首《稻香》可以说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哈、啊，的确，就像这首歌唱的，不论现实如何风雨，稻香与晚风永远在，也提醒我们不要遗忘那份简单的纯粹，不要忘记最初的自己，当然也不要忘记今天我们 UP 长城的这个七夕宠粉大转盘的活动啊！现在只要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进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免费参与，是100%中奖的啊！来说说奖品有什么？有 TF 的口红，有 SK2 的小灯泡，有丝巾，有雅诗兰黛的托特包，还有我们电台的周边的限量福利等等啊！只要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有机会免费参与啊！而且可以看看今天我们 UP 商城的主推品——周六福999足金小蛮腰吊坠啊！这个设计灵感呢，是来自东方古典的杨柳小蛮腰的美学意象，整体线条纤细灵动，戴上以后特别显得这个脖颈的线条啊，再搭配上传统的路路通的转运珠的设计，那寓意也特别好，财路通通，事事顺心，一条吊坠就承载着满满的祝福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周六福的999足金小蛮腰的吊坠呢，标价啊是1299，这也是这个标签价啊。但是今天我们 UP 长城主打的一个是实惠啊，那今天下单这个吊坠到手只要238块钱，你没有听错啊，只要238，这个标签价的零头都不到啊，直接拿下了，性价比特别的高，并且七夕福利我们再加码啊，下单就送你诸事顺意的红玛瑙的手串一份，寓意也特别好，鸿运当头，金红搭配，哎，既有质感又有好彩头，送人显诚意啊，自己戴呢也特别提气质。总之大家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

直接下单啊，我们是周六福品牌官方授权，那每一样呢都是有这个国家权威的认证证书的。当然下单前一定要参与一下我们的宠粉大转盘啊，免费参与100%中奖，记得回复关键词秒杀。

梁咏琪的这一首《搬家》不仅仅唱的是更换一个住的地方，更是告别一段过往的感情。搬家搬的不只是行李啊，更是从旧的故事中搬离出去，把往事好好的妥善安放。好了，时间到了8:11，这里依然是 DJ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今天啊，我们 UP 商城的这个福利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就是我们的七夕宠粉大转盘，只要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免费参与，是100%中奖的啊。这个奖品有什么呢？有 TF 口红，有 SK2 的小灯泡，有丝巾，有雅诗兰黛的托特包，还有我们电台的周边限量福利啊，100%中奖。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然回复秒杀过后，也可以看看今天 UP 商城我们的主推款啊，就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这款眼霜可以非常好的这个改善我们眼周的一个疲态啊，白天帮助抵御蓝光氧化刺激，晚上可以滋养我们的这个肌肤，坚持使用能舒缓干纹细纹。那价格怎么样呢？必须啊，给大家这个降到底啊，毕竟我们是这个七夕节的宠粉福利啊，日常售价一瓶要卖到565元，两瓶就是1130啊。但是我们七夕福利啊，给到大家一瓶的价格来到了

8块钱，并且节目期间下单呢是买一瓶送一瓶，你没有听错啊，今天是买一送一，两瓶到手只要368，不是小样，全部正装，那一瓶不到200块啊，性价比超级高，额外还为大家申请到了卡诗洗发水啊，是巴黎欧莱雅旗下的品牌卡诗洗发水，那日常买得49.9块，今天直接送给大家，等于是368块钱。拍一发三，还是专柜礼袋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8: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1: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8: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9: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6: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6: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6: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想闹。
1: 这是 GM 邓紫棋在十年前为电影《太空旅客》演唱的中文主题曲。邓紫棋极具爆发力的嗓音配上这个宏大的编曲啊，把跨越光年不畏生死的爱恋演绎得淋漓尽致。好了，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孟雪儿在留言说，下单才能抽奖吗？不需要啊，今天我们这个 UP 商城的幸运大转盘的福利是免费参与的啊，大家只要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点击链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在我们的商城首页就有我们的幸运宠粉大转盘的活动啊，100%中奖。先来说说有什么奖品啊，有 TF 的口红，有 SK2 的小灯泡，有品牌的丝巾，还有雅诗兰黛的托特包，以及我们电台周边的限量福利等等啊。记得只要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免费参与，是100%中奖。今天的确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被秒杀给刷屏了啊！当然大家也可以看一看我们今天商城的主推品，周六福999足金小蛮腰的吊坠啊，这个吊坠的设计灵感是来自东方古典的杨柳小蛮腰的美学意象，整体的线条非常的灵动，戴上以后特别显得这个脖颈的这个线条啊，而且再搭配上传统的路路通的转运珠的设计，仅寓意特别好，财路畅通，事事顺心。而且今天啊，还送给大家这个一条玛瑙手串，哎，寓意也特别好，因为是名字叫做诸事顺意啊，玛瑙手串，这个寓意是鸿运当头，等于说是金红搭配，既有质感又有好彩头，自己戴送人都特别的合适。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说一下价格，周六福的999足金小蛮腰吊坠标签价1299，今天到手价只要，哎，听好，238块钱，标签价的零头直接拿下，还送你这个红玛瑙的手串啊。嗯，的确是，我觉得今天这个福利给大家拉满了。回复啊关键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下单前记得啊参与一下我们的幸运大转盘的抽奖。再来听到陈楚生荒废

时光不会为任何人停留，感情也经不起长久的迟疑哈，学会珍惜当下才不会留下遗憾啊。以上我们听到的便是陈楚生的荒废光年。看到我们互动平台上三三说，刚刚推荐的周六福的吊坠已经下单了，麻烦尽快发货啊，我家地址比较远。没问题，已经跟我们的这个小编交代过了啊。另外我们的这个金饰加玛瑙手串的套装是郑州仓现货速发的啊，所以大家也放心。另外大家还没有回复秒杀来参与我们今天七夕宠粉大转盘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啊。我们这个大转盘是七夕节的特别的活动，进入商城就可以免费参与，回复秒杀之后收到一个链接，点进去在这个我们商城的首页最上面啊，直接就可以参与了，是100%中奖的。奖品有什么呢？有 TF 的口红，有 SK2 家的小灯泡，还有品牌丝巾，还有雅诗兰黛的托特包，以及电台周边的限量福利等等啊。当然大家回复秒杀之后呢，也可以看一看我们今天 UP 商城的主推款，就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那这个眼霜呢是这次我们商城七夕的专属福利机制，价格一降到底，也是郑州仓现货现发，库存有限啊，售完就下架了。趁着现在活动，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今天的价格非常给力啊，日常一瓶雅诗兰黛家的抗蓝光眼霜要卖到565块钱，那今天我们七夕节福利一瓶到手只要368，而且节目期间下单我们是买一送一，你没有听错啊，368块钱是买一送一，两瓶到手，而且不是小样啊，全部正装，一瓶不到200块，性价比非常高。额外再给你送出的是啊，来自八。

离欧莱雅家的这个品牌啊，卡诗洗发水，那日常买也得将近50块钱啊。今天我们是随单免费直接送的啊，记得368块钱，等于说是拍一发三，还是专柜礼袋装啊，正品保证，假一赔四。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记得下单前参与一下我们的幸运七夕的大转盘的活动啊，先把这个奖抽完以后再下单，说不定今天TF 口红啊，或者是 SK2 小灯泡，你就可以直接带回家了啊。回复秒杀过来吧。再来听到的是 Taylor Swift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2: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3: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4: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有病了，
5: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6: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7: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8: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

我们的一生真正的存在感，不是迎合外界的期待啊，而是遵从自己的本心，活成属于自己喜欢的模样哈。以上我们听到的便是三 D 林忆莲的《存在》。时间到了8:41，这里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魅力881早安881，我依然是 DJ Tony。再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爆款商城的福利啊，各位爱美的女士以及想七夕节送高级感礼物的男士们都要注意了。现在可以回复关键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冲一波兰蔻精纯三件套啊。这个三件套呢是一个礼盒，直接包含了精纯精华水，还有精纯的面霜以及精纯的眼霜啊。那这三个加在一块啊，补水修护淡化细纹，全都搞定了。那这个价格今天给大家也做得非常的划算啊，旗舰店这样的三件套要卖到5015，但是今天我们是七夕节啊，真爱礼专场，下单只需要多少呢？999元一套，并且我们还会给大家送一张这个代金券啊，100元，等于说到手只要899。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的确，爱情当中最高级的感觉呢，就是无需多言的默契啊，一个眼神，一个举动，彼此就能够懂得对方的小心思。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汤亚、蔡健雅的《默契》。好的，时间到了8:45了，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连续举办了10年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那暑假已经过半了啊，还没有给孩子报夏令营的家长朋友们，可以现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给孩子报起来，抓住这最后的报名时间啊！我们今天呢，依然是有福利的补贴给到大家，那并且还是啊，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参与。那我们是陆军、空军、海军三条线路，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特种兵三个字。当然大家想要在装修上啊，这个省心省钱的话，依然可以回复一下家装节三个字来参与一下华普装饰的品质家装节。这一次我们引入了活动补贴，那同样是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记得想要装修省心省钱，回复的关键词是家装节三个字。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杜，和音乐广播做朋友，和我的音乐做朋友。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0: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0: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0: 早安，崭新的一天。
3: 如果上天有旨意，我想那一定是你。

伴着贺仙人的这一首你的，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你的爱车最近是不是油耗越来越高呢？油门也觉得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出现这些问题啊，可以现在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冲一波我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有效除碳率高达95%以上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888。好了，今天早安881最后给你的歌来自陆可儿。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嗨，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郑州市24家企业入选河南省第二批美誉名品名单。郑州市12315发布夏季消费安全提醒，避开智商税，守好钱袋子。国内新闻，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国家文物事业发展15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体育方面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首日，国乒6人晋级32强。娱乐消息，辛芷蕾又拿大奖了，在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上，她成为本届8位获奖者中唯一的演员，与张伯礼院士、冬奥冠军徐梦桃等同台领奖。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13号，新闻小姐李湘、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欢迎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放轻松，时间来到了9:01，各位早上好，我是李江。昨天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到了是男生和男生的对唱经典歌曲啊，所以我们今天为各位准备的是女生和女生的对唱经典歌单。你看我们昨天听到的男生对唱啊，有很多的曲风是那种比较内敛深沉的，讲述了知己之间的那种心事啊，但是女生对唱你就会感受到独一份的那种温柔的力量。我们都知道女孩子和女孩子，闺蜜和闺蜜之间啊，平时特别是喜欢说悄悄话，没事的时候得约着一起逛个街啊，吃个饭啊，喝咖啡什么的，对吧？那这些歌曲呢，也是藏着女生之间的悄悄话，还有彼此支撑的陪伴，关于成长和心事的共鸣。提到这种女生和女生的对唱，你会想到哪首歌呢？也欢迎在我们直播节目期间啊，你可以把你觉得经典好听的女生对唱歌单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李江就可以看到了。今天为各位准备到的第一首歌是1985年的一首歌啊，这也是华语女生对唱的一首经典里程碑式的作品啊。这两位呢女歌手都是非常具有人文气质的女歌手，一位是齐豫，还有一位是潘越云。那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你知道是什么名字吗？很经典的85年的一首歌，来自齐豫和潘越云的歌曲。如果你知道这首歌曲名字的话，我们来到第一轮互动当中，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就可以看到了。

齐豫和潘越云带来的这首经典的女生对唱歌曲啊，叫做梦田，也是1985年的一首歌了。你看齐豫的声音是属于那种很空灵飘渺的嗓音，潘越云的声音呢温润厚实的这种声线啊，两个人搭配在一起那种和声的层次特别的干净和治愈。这首歌85年到现在已经30多年的时间了，可以说依旧是无数人心中的治愈的金曲啊。关键是这首歌不同于大多数我们听到的情歌， 歌曲描绘的是每个人心中自留的一方净土，播种梦想和希望这样的一首歌啊。 我们刚才的一道互动答题就是这是什么歌曲呢？你答对了吗？来，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啊，来，谢谢朋友们的积极参与互动啊。我们第一轮的互动特别来感谢一下咱们朋友们的热情互动，感谢一下声音蓝莓、今天米苏、还有蜜丝雨、钓28、然后叶子、金狐狸、 Sukir 苏、小猪佩奇的饼干，还有阳春白雪，还有随风啊。随风说这首歌曲是梦田，关键是他说了一句我是听开头 唱的，原来你不知道这是啥歌了，这猜也能猜准歌名了哈，厉害。哎，还有我刚才说大家知道的哪一首比较经典的歌曲也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轻快笑着行说有刘若英和黄韵玲的有一首听是谁在唱歌。 随风说还有一首房东的猫的云烟成雨。 对，大家还知道哪首经典歌曲啊？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推荐一下，看看我们今天安排的歌单当中有没有你想到的那首歌呢？微信平台上呢，还有一位朋友叫朝辉啊。

然后他发送了很多的关键词，发送了香水，发送了墨镜。我猜啊，你是想买我们 UP 商城的七夕礼物是不是？你搜这俩都找不着的，你直接回复一个秒杀，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或者你回复个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你去我们的商城啊，两个商城你去逛一逛，看看你想挑什么样的七夕礼物，我们都有七夕礼物的专区啊，你可以挑选一下。来吧，今天重点推荐的七夕好礼，第一个来自周六福的足金小蛮腰吊坠，加上红玛瑙的手串。黄金嘛，贵气又保值，对不对？所以这一份礼物一定会让他眼前一亮，天天戴着，看到就会想起你。这款足金的吊坠造型灵感是来自东方古典的杨柳小蛮腰的美学意象啊，整体的线条纤细灵动，戴上特别的显脖颈的线条，那气质这块首先拿捏的恰到好处，再配上传统的路路通转运珠的设计啊，寓意很好啊，财路通畅，事事顺心，所以这样的一条吊坠承载着满满的祝福。关键呢，它虽然是传统的金饰，但是款式做得很轻盈现代，你像平时呢通勤啊，带娃约会逛街，是不是各种风格都可以完美适配呢？绝对是为你的造型加分的。周六福三个九足金小蛮腰吊坠，吊牌价1299元，但是咱们的 UP 商城主打的一个是实惠嘛，那今天下单周六福足金吊坠到手只要238元，标签价的零头都不要，对吧？直接拿下，性价比超高。那另外七夕福利我们给大家再加码，下单就给大家送这个事事顺意的红玛瑙手串一份，寓意鸿运当头。你看一个金色的一个红色的搭配在一块，既有质感又有好彩头，送人特别的显诚意。那周六福品牌官方授权啊，配有品牌礼盒礼袋以及国家权威的鉴定证书，所以大家是可以放心买放心送的。回复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今天238元就可以拿到金饰加玛瑙手串的套装，预算友好又自带提气质啊，送礼物是倍儿有面子。对了，如果说今天啊，你觉得我对这款产品不满意的话，稍后你也可以听听我们其他推荐的产品。另外啊，我建议大家这会儿都回复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为什么呢？因为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19号，我们的 UP 商城推出了一个七夕宠粉的大转盘的抽奖活动啊。正在听节目的所有朋友们，这会儿都可以回复个秒杀，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超多的抽奖福利，比如说 TF 的口红、 SK2 的小灯泡、真丝的丝巾、雅诗兰黛的托托泡，还有电台的周边福利等等，超多礼品，就看你的手气怎么样，等你转出来啊，而且是没有空奖的。所以大家听到的朋友，这会儿都可以回复个秒杀，来试试你今天的手气怎么样了。进入商城免费参与啊，就是你点回复秒杀进入商城之后，最上面的那个直接参与就可以了，100%中奖哈，没有空奖。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一起来参与一下，来试试你今天的运气。我们继续来听歌了，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各位来准备到的是女生对唱歌单，第二首歌来自1998年，这首歌呢和刚才的曲风完全不一样，它是属于一种轻快都市流行的曲风哈，然后呢也跳出了缠绵的那种情爱的悲歌，传递了一种独立清醒的女性态度。在90年代的时候呢，它是 KTV 热门女生合唱的曲目，也是唱出了闺蜜之间的一种最真实的陪伴。这首歌曲的一位歌手是苏慧伦啊，还有一位歌手啊，让大家来猜一下，因为他的声音很有特点啊。然后呢，这位歌手啊，特别好看，特别漂亮的一个女生。所以你猜他是谁啊？给到大家两个选项吧，好不好 ？A 是莫文蔚 ，B 是蔡依林。那么你知道这是苏慧伦和谁合唱的一首歌吗 ？A 是莫文蔚 ，B 是蔡依林。那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失恋万岁》。知道答案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就可以看到你们的留言了。

0: 好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4: 不停止。
5: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6: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7: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8: 今天当天资，我不弯腰驼背了，
9: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0: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1: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2: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5: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4: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拒绝 emo，
13: 主
1: 打轻松。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旋律绕耳边，快乐每一天，沉浸式听歌，沉浸式放松，你的专属快乐音乐。

站，全程甜滋滋，超治愈。欢迎回来，全程甜滋滋超治愈的魅力放轻松正在直播当中，早上的9:17，各位好，我是李江。哎，我们刚才听到的一首歌啊，是来自苏慧伦还有一位女歌手的歌，这位女歌手是谁呢？也是我们刚才一个互动答题的问题啊，失恋万岁这首歌是苏慧伦和莫文蔚来共同演唱的歌曲，你答对了吗？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啊朋友们的热烈互动留言，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确实是莫文蔚，说听她的声音太明显了，对不对啊？来感谢一下我们的喜乐平安、守望远方的孩子，还有这个嘉陵渭河2795设计师，还有薛定的猫，以及 Happy 七七、鬼马小精灵，还有这个加菲猫，说是这个声音是莫文蔚吧？对，没错啊，轻快笑着行也答对了，是不是？而且还有，我看一看啊。哇，这会儿真的好多留言啊，也好多回秒杀的。随风说肯定是 B 蔡依林，因为莫文蔚谈不上漂亮。莫文蔚不漂亮吗？大家想想，觉得莫文蔚好看吗？我是觉得莫文蔚身材超好的耶。来，也感谢各位的积极互动和留言啊，这会儿很多朋友在回秒杀啊，因为我们今天呢在我们的 UP 商城有一个抽奖的一个活动，您只需要回复秒杀到我们的七夕的情人节的礼品的专区哈、啊、就可以免费来抽奖，而且是没有空奖的。那大家抽完奖之后，也欢迎大家把抽到了什么样的奖品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哈、啊、我们来晒一晒好不好。还有 LL 这位朋友啊，他说你好，我有一辆越野的油车，目前呢是行驶了41500公里啊，说我购买的是239元三瓶装的万能通精装礼盒，那么41500公里的车能使用这个万能通的精装礼盒吗？当然可以了，其实是非常合适的。但是呢，你如果想买一下入门款的话哈，因为是80000公里以下的车嘛，也属于比较偏新一点的，您直接买那个199块钱的也行啊，80000公里以下的买199的也可以，当然您买了239的那个三瓶装的万能通精装礼盒效果会更好，是不是？除积碳啊，是很多开油车的朋友是必须要有的一个动作，很多人是只开不管不养车，但是出了问题之后呢，就会觉得很麻烦，还需要频繁的往修理厂去，也需要很多朋友是花了大价钱去维修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车辆的保养工作给它做到平时。所以就像刚才这位朋友问到的啊，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您可以试一试，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全能用户三兄弟，它是一套199元的三瓶，三步养护到位啊！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让你体会到什么叫动力随叫随到。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呢多跑个几十公里都没有问题，特别省油。第三瓶洗3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啊！另外呢，还有刚才这位朋友下单的精装礼盒，这个是一套239元的，也是三瓶啊，它的力度就更大了，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啊。三瓶之后给你一步养护到位，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怎么不购买呢？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继续来听歌啊，因为刚才有很多朋友推荐了一些女生对唱的歌曲啊，比如说像什么 Twins 啊，还有房东的猫啊，还有就是很多女生对唱 By Two 啊，但是我们今天找的这些歌曲呢，全部都是他们两个不是一个组合，你发现了吗？就是两个独立的歌手合作完成的这些歌啊。所以你有哪些好的推荐，也欢迎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继续的这首歌，把时间带到了2004年。这两位歌手呢，一位是非常擅长诉说故事的歌手和演员，一位呢是华语乐坛金牌的创作才女。他们两个在这首歌曲当中可以说是强强联手。整首歌曲是带着淡淡的那种人文气息，很温柔、很治愈的都市流行风的歌曲。这首歌叫《听是谁在唱歌》，来吧，猜一下歌手名字。一位歌手是黄。

韵玲，那么你听到的另外一个歌手你知道是谁吗？哎，知道答案的朋友啊，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给大家一个选项吧。听是谁在唱歌，这首歌曲是黄韵玲和谁合作的一首歌呢？ A 阿四， B 刘若英。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好温柔的一首歌，来自黄韵玲和刘若英的合作啊，叫《听是谁在唱歌》。那这首歌曲呢，是2004年的一首歌啊，歌曲是由黄韵玲亲自作曲编曲，姚谦来填词的一首歌。当时有一部电视剧啊，也是青春偶像剧，叫《候鸟艺人》的主题曲，也收录在刘若英的专辑《听说》当中。所以你听过这首歌吗？歌曲唱出了候鸟为意象的一种相遇，还有奔赴和心灵的共鸣，探讨出了人海之中相遇的那种缘分啊。谢谢各位朋友们的积极参与，我就不一一再念了啊，特别热情，表扬一下。我们今天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曲啊，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那另外的话呢，大家回复秒杀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如果说你抽到什么好奖了啊，好礼了，我们今天的互动抽奖啊，如果抽到了，也欢迎大家可以晒晒图。

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看看大家的手气都怎么样呢？好了，继续给大家来推荐一下七夕好礼。你看刚才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周六福的足金小蛮腰吊坠啊，因为很多朋友都回复秒杀了，大家都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对吧？我也看到了大家在平台上的反馈。那如果说呢想买护肤品的朋友，那接下来这个就很合适了，兰蔻精纯的三件套。你看像爱美的女士们呀，还有在七夕节想送出高级感的男士们呀，都一定要来听听这个了。那夏季淡纹修护实力派的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今天特别大的优惠力度啊，所以也可以跟着我们爆款商城去享受一下专属的价格优惠，还有商城的专属补贴100元的优惠券，自用或者是七夕送爱人都是性价比超高的。说到兰蔻精纯，它是欧莱雅集团的高端线啊，护肤圈的知名品牌。那么这套礼盒呢，是直接打包了精纯的精华水150毫升的正装，精纯的面霜轻盈版的60毫升的正装，还有精纯的眼霜20毫升的，就给大家配齐了水、精华、眼霜全部都有了，补水修护、淡化干纹细纹啊，都是非常合适的。兰蔻精纯三件套啊，旗舰店这三样要卖到5015元，大家可以到某宝上去搜一搜啊，然后各种平台上去看一看，价格是非常不便宜的。但是今天的七夕真爱礼的专场，咱们听众下单呢只需要999元一套啊。不仅如此，刚才也说了，商城再给大家送一张兰蔻七夕专属的代金券100元，也就是说这一整套到手只需要899元，你就可以把兰蔻的精纯三件套给带回家了。但是我们的券的数量是有限的，有效期只有今天和明天两天的时间，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去抢一下啊！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大牌，发送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可以抓紧抢单啊！送精美礼袋，七夕送亲友啊，然后送那个你爱的他，都是非常方便的。我们今天的七夕好礼特别的多，大家回复大牌去选一下，看看你有什么需要的。除了精纯三件套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产品也都是可以选择的。如果正在为七夕情人节送他什么礼物来犯愁的话，那我们的商城哈、还有我们的这个爆款商城，我们的 UP 商城都有太多的好礼很适合你。接下来听到的接下来的这首歌是2005年的一首歌了，这首歌也是无数人心中女生对唱的天花板。其实我们刚才轻快笑着行在微信平台上已经提到了这首歌啊，大家很熟悉的一首歌了。这两位歌手也都是非常有特色的两位女歌手啊，一位是范玮琪，那么还有一位歌手你知道是谁吗？啊，他的声音非常有特点，这回就不提示了吧，大家猜猜看啊。这首歌叫做如果的事。如果说到八卦的话，就是范玮琪和这位女歌手曾经两个人关系特别好，但是后来呢因为一些事儿闹得很不开心，对，所以大家猜猜看这位女歌手你知道是谁吗？范玮琪和谁合作的这首歌呢？正确答案发送过来。想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欢迎回来，魅力放轻松，时间来到了9:36，各位上午好。刚才听到的是范玮琪和哪位歌手合唱的歌呢？正确答案是张韶涵，他们两个共同合作的啊，叫《如果的事》。那这首歌曲呢，是当时在2005年的一首歌，刚才也说了，是无数人心中的女生对唱的天花板，唱出了勇敢奔赴、纯粹坚定的那种情感。所以你答对了吗？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啊，第一位答对的朋友，来恭喜一下这位叫做素色流年的朋友。手速真的非常的快啊，前奏一出来他就发过来了，张韶涵。河南音乐广播的好音乐，欢迎你的持续锁定和收听。今天一个小时的歌单啊，我们全部都是女生对唱的歌单啊，也有很多朋友推荐到了他们觉得好听经典的歌曲。如果你还知道哪首歌或者喜欢哪首歌的话，也欢迎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我就可以看到了。来，我们继续浪漫七夕好礼推荐来了。说到礼物啊，如果说是护肤品的话啊，不管是买来自己用啊，送朋友啊，送亲人啊，都是特别合适的啊。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 UP 商城的七夕活动

用的商城常年销量很高的一款产品，就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那它呢是凭借出众的护肤体验收获了很多朋友的喜爱。那么我们这次商城的七夕专属机制呢，价格是一降到底啊，郑州仓现货现发，但是库存有限，售完下架啊，趁活动现在还有，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去看一看。我们都知道眼霜啊，对于大家来说是有多重要的。平时呢，我们光涂个护肤水、护肤霜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注意眼周的这个保护啊。因为其实显老最早的时候就是从眼睛开始的，所以眼周的护肤要长期使用。那这款抗蓝光眼霜呢，是帮助我们的眼周紧致弹润的，改善眼周的疲惫的状态。白天的话呢，帮助抵御蓝光氧化的刺激；晚上的话，可以滋养肌肤，去修护肌肤。所以坚持使用的话呢，能够很好的舒缓干纹细纹，改善眼周的疲惫，看上去之后呢，肤色更为的均匀，整个人的气质也会提升不少。因为现在很多朋友熬夜啊，看手机啊，长时间盯着看电脑看的，那一定要把这款眼霜给用起来了。关键这次的价格超级给力啊，我们保价到年底，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常年的销量榜首，日常一瓶眼霜售价565元，两瓶要1130元。那今天 UP 商城881粉丝专属七夕福利，一瓶眼霜只需要368元，而且呢在李江节目期间下单啊，买一瓶李江再给大家送一瓶，送的也是正装哦，就是368元是两瓶的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的眼霜，而且不是小样，全部是正装，一瓶不到200块，性价比是不是超级高？没完，还没有完啊！今天额外还给大家申请到了卡诗的洗发水80毫升的中样，这个日常单买的话是需要49.9元的，那今天也是直接给大家免费送了，就是368元，你收到的是3件，两瓶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加上一瓶的卡诗洗发水，只要300多块钱，而且给大家配备了专柜的礼袋装啊，正品保障，假一赔四。另外商城内呢还有小棕瓶精华50毫升的，只需要299元，还给你送品牌的帆布包一个啊，限量最后15单。更多的好礼欢迎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还有刚刚听到节目的朋友哈，也给大家再说一说我们今天 UP 商城的这个抽奖的福利，你只要回复一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看到最上边，看到最上边，不管你买不买，你都可以参与一下我们的抽奖，是没有空奖的啊，而且奖品特别的多，然后有什么TF 的口红啊， SK2 的小灯泡啊，真丝的丝巾啊，雅诗兰黛的托特包啊，电台周边的福利啊，等等等等，没有空奖，去抽抽看，来试试你的手气怎么样啊。继续来听歌，接下来推荐的这首歌啊，也是我们微信平台上随风来推荐的，他说我记得有一首歌很好听，叫做岁月。这首岁月呢是2018年的一首歌了，这首歌曲是华语乐坛的两大天后来合作的一首歌，让大家猜猜这两位天后到底是谁呢？2018年的一首歌啊，当时2018年的时候是在央视春晚的舞台上首次公开演唱的，而且这首歌是这两位天后的第二次合作，他们第一次合作的时候演唱的歌曲是相约1998。那么你知道这首岁月是哪两位天后来演唱的吗？知道答案的朋友啊，欢迎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把正确答案、两位歌手的名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就可以看到了。

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岁月》，是哪两位天后合作的歌曲呢？正确答案是王菲和那英。那第一个答对的朋友是洋洋，他说是王菲和那英吗？没错。还有轻快笑着行说，有个节目那英还模仿了王菲唱这首歌的样子，可好玩了。对，有的时候啊，我们不仅仅是听歌啊，就是看这些歌手们参加的一些音综的节目也是非常有趣的啊。正在锁定到的是河南音乐广播，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各位早上好，我是李江。来关注一下我们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新一期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的团从这周六又要开始了，有很多的孩子报名参加到了我们的夏令营当中。连续十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孩子收获到了很多啊，比如说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敢挑战，感恩父母懂珍惜啊。而且他们玩的也特别的好，我们的海陆空三条线路是见证孩子的一个蜕变啊。有很多孩子就是在参加完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之后呢，也是感慨颇多，然后他们说简直是收获太多了，最关键的是呢还是非常的开心啊。然后我们看一看比如说车友徐徐这位朋友，他说我家闺女之前特别内向，本来还担心她融不进去，结果毕营结束那天，她和几个小战友抱在一起依依不舍，毕营仪式上呢孩子向我敬礼，一瞬间我就泪崩了，特别感谢河南音乐广播啊。还有像东东说，以前孩子吃饭呢满桌掉渣渣，现在碗里一粒米都不剩了，他说教官说了食不言寝不语啊，所以我们要珍惜粮食。除了他们学会了感恩之外，他们也是结识了很多的小伙伴啊。最关键的是让家长们看到了孩子们的蜕变，所以也欢迎更多的家长还有小朋友们来加入到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当中。暑期快结束了，如果想让这个暑期更加的富有意义的话，都欢迎大家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详细看一下我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这个活动，里面有非常详细的介绍啊，包括我们每天有什么样的活动啊，吃的什么呀，玩的什么呀，都有什么样的项目啊，等等等等哈，一目了然。你只需要回复一个特种兵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看就可以了。今天不管是我们的爆款商城还是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都准备了很多的七夕好物啊，而且价格都非常的便宜，不管是自用啊或者是送人呢、啊、都是很合适的。也欢迎大家随时可以回复一个秒杀，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或者回复一个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去挑挑看。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2010年，这首歌是一首妥妥的闺蜜歌曲啊，就是唱出了闺蜜两个人当生活陷入迷茫的时候，那其中的一个好朋友就耐心的去听倾听啊，彼此的鼓励啊，很治愈的一首歌曲啊，娓娓道来的感觉就像是两个女孩子面对面的去谈心，所以这首歌也是特别适合在低落的时候去反复循环和收听的一首歌。歌曲来自郁可唯还有林凡，歌曲的名字就叫做听你说。

0: 只想听你说，来自郁可唯和林凡的这首歌叫做听你说啊。然后我们这会儿也特别想听一听报名我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很多孩子们，他们也发来了他们心里想说的话和感受啊，刚刚新鲜出炉的，我们带大家一起去听一听这些小学员们他们都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呢。来，有请第一位。
1: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2: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3: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小朋友们都非常的棒哈。然后我们来听听下一个他是怎么说的。
4: 我今年11岁了，
5: 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还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6: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2: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7: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每个孩子都收获了他们不同的非常成长的那一块的内容啊，所以也希望更多的孩子，更多的家长，让孩子来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去看到他们的蜕变。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啊，我来参加我们夏令营活动的朋友都欢迎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详细了解。
8: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吴克群。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正在直播当中。那最近有需要装修的朋友们吗？那快来参加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啊。

的一个活动啊，大家想试试手气的话都可以回复秒杀在最上面直接参与抽奖就可以了，是没有空奖的啊。对，刚才说到特种兵了，特种兵是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了。阿拉伯数字888的话是我们的万能通啊。我看到明天这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已经发了，说是特种兵夏令营是回复什么，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您就可以看到了。今天一个小时的歌单给各位准备的全部都是女生对唱的歌单，所以这些歌你们喜欢吗？来吧，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上午的这个时间是不是大家也应该放轻松一下，听着我们的好音乐再来上一杯咖啡了。2012年蔡淳佳和金海心两个声音都非常有特色的小女生来合作的一首歌，一杯咖啡一段闲聊，这首歌讲述的是女人们相聚喝咖啡聊感情聊生活交换心事的故事啊，也是特别适合上午来听到的一首歌，没有沉重的情绪，平淡又真实，歌曲叫做女人们的咖啡。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魅力放轻松了，我是李江，明天上午的9点我们会继续相约在魅力881等你来听歌。稍后的整点的新闻连珠炮之后是夏云为各位送上的魅力变奏曲，明天上午的9点不见不散吧，来吧，我们一起喝上这杯咖啡。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上线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一件事儿。省红十字血中心提醒，错过首批无偿献血奉献卡申办无需担心，我省后续将分多批次开放申领。国内新闻，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标志着 C919 首条国际航线正式开通。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因病于8月11号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体育消息，足球巨星 C 罗近日在41岁终于完成了身份的转换。8月12号的凌晨，他通过社交媒体晒出婚戒照，官宣与相恋10年的女友乔治娜·罗德里格斯正式结为夫妻。娱乐方面，由易烊千玺与军旅演员范明共同演绎的空军全新招飞主题曲《飞行少年团》正式发布，用歌声召唤青年加入空军队伍。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13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0: 北京时间10: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昨天啊，我闺蜜跟我说，哎呀，我们家孩子不知道怎么回事，小时候挺可爱的，越长大越不讨喜。她说我就感觉哈，这个我已经跟孩子倾注了很多爱，但是老是听孩子说妈妈你不爱我。这就感觉爱都错位了哈！你明明很爱孩子，孩子感受不到。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赵哲赵老师。赵老师呢，从事家庭教育咨询工作已经将近有20年没，赵老师已经20年的时间了哈。虽然赵老师很年轻，但是帮助过成千上万个家庭改善亲子关系。所以今天赵老师也来和我们来支支招哈，和大家聊一个话题，怎么来正确的爱孩子，就什么是爱孩子的方式。
1: 这是家长的一个必修课。
0: 哎，是家长的必修课，因为我们觉得爱很简单呐，就是我照顾他吃喝，拉扯他长大，这难道不是爱吗？
1: 我为孩子付出了这么多，
0: 哎，难道孩子这个还感觉到我不爱他？你看这事儿弄的。当然在这儿我也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如果满分是10分，你觉得自己有多爱自己家的孩子？咱可以自己给自己打个分，是不是？你会毫不犹豫的就打上10分，对吧？哪有父母不爱孩子的呀？这个摸黑，这个
1: 起早贪黑给他做饭，接送他上学，
0: 是啊，
1: 这一个暑假自己挣几个月的工资全都给孩子报旅游啊，补习班呐、各种钱就花完了。
0: 对，就是我们为了孩子更好的生活，哪怕自己吃点苦，那都不是事儿。
1: 对对对，
0: 那我们你说呢？这能不是爱吗？来吧，河南音乐广播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哈，此时此刻您家有孩子吗？您会给自己的爱打上多少分呢？满分10分啊。1到10分制啊，我相信很多好朋友都会说，那我至少得10分、9分，他觉得自己的爱就是爱到骨子里了。
1: 是的，
0: 哎，那为什么赵老师就很多家长明明很爱孩子，甚至爱到骨子里，但是孩子感受到的是压力、是控制、是冷漠？这中间的环节是哪一步出现了问题呢？
1: 你看我们这个人类啊，活到现在就是为了这个爱字哈，一辈子哈都在为这个爱。其实就像我们家长觉得爱孩子，爱了很多，孩子感受，孩子怎么就不能够感受到，就是不知道理解父母，不知道感恩。那就像我们就是男女之间谈朋友，那比方有一方也会觉得我爱你爱惨了，对吧？你怎么不跟我好呢？就是我们说爱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爱到底有没有爱，不是你说了算的，是对方说了算的。对方感受到你的爱了，那就有爱。对方感受到了不是爱，感受到可能是控制，是这个就是怎么说的，是
0: 压力
1: 是控制，是奴役，是这个各种这些东西。可能那我们觉得是爱，但是在孩子感受里面就不是爱，那就不是。我们说爱的有无是由对方决定的。
0: 就是按赵老师的话，就是爱不是你的感受，是对方的感受。很多家长的爱是认为我给了你。
1: 就是在就是我们说叫自我感动式的爱，
0: 哎，
1: 你只是给了你想给的，但是你却不知道孩子要什么，没有给到孩子要的。
0: 给的苹果，人家要橘子，
1: 人家就比方人家就是渴了就想喝水，你整一碗炒菜米饭赶快吃，人家不吃，你说你看你有问题，我这么辛苦做的饭你不吃，人家其实就要一杯水。
0: 是，
1: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0: 啊。这就是爱的错位哈。刚才赵老师也说的很好，说你把爱送达其实是需要能力的。
1: 对，
0: 我觉得可能最基础的还是日常沟通吧，是不是？就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很多家长就说哈，我跟孩子沟通了呀，我每天都在和他说话，成篇大论的说，但是孩子还说爸爸妈妈你并不懂我。
1: 对，很家长觉得我苦口婆心的，对吧？
0: 对，
1: 这个说了那么多，小孩就说或者是觉得我烦死了，不要说了这一类的哈。
0: 对，
1: 那其实我们会看到，那就是我们说的话，孩子都已经不想听了。你说明你这个话是没有意义的，实际上你那个所有那个你的道理都很对，都很正确，对他都有指导意义，但是他不想听，那就说明你这个讲话这个方式是有问题的。
0: 那沟通和理解之间到底差了什么？
1: 哎，这个话你这个问题特别好啊。我们家长就经常会有家长就是比如说哎呀，有没有一些课程讲我们跟孩子怎么沟通呢？但我们一般呢，就是说家长一般想学沟通课，想跟怎么孩子沟通，他首先想学的什么呢？就你猜猜，是想
0: 就是我说什么他会听。
1: 对，他几乎把它等同于哎呀，我怎么说话这孩子才会听。但是沟通的核心是什么呢？沟通里面核心是 勾，也是一个说和听。
0: 嗯，
1: 它80%啊，我觉得重点在于这个听，你听明白了，啊，你这个就不用你说。
0: 嗯，
1: 但是很多家长是不听，他更加执着于说自己想说的那个内容，而不在乎孩子听不听。我们打个比方说哈，比如我现在问你一个案例哈，
0: 嗯，
1: 比如说你家孩子呢，今天这个出去玩，你要让手机要自己要照看好，结果呢，他把手机没照看丢掉了，
0: 嗯，
1: 然后呢，你回来说，你说你看看妈妈是不是交代你了，手机要保存好，自己这么贵重你都不听，你下次你可得注意了，怎么怎么怎么样，
0: 嗯，
1: 那么你觉得这样说的时候，这孩子能不能听进去话？孩子会有什么感受？
0: 孩子会觉得很啰嗦。
1: 嗯，为啥会觉得啰嗦呢？
0: 觉得你在指责他呀。
1: 我没有指责他呀，我跟他讲，你跟他下来可得操点心，
0: 嗯，
1: 这手机一定要收好，
0: 嗯，
1: 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保管好，要不出去就不要带手机，要不然你又丢了，又该伤心了。那我是嘱咐他呀。
0: 嗯，但是听在孩子耳朵里是指责。
1: 嗯，我经常说一句话，我说不要把孩子的这个脆弱时刻当成教育的时机。
0: 嗯，
1: 我再说一下这句话啊，
0: 嗯，
1: 不要把孩子的脆弱时刻当成教育时机。
0: 嗯，
1: 就是他手机丢了，他心里难受不难受？

0: 受，
1: 难受。
0: 他会不会自责？
1: 嗯，
0: 他会呀，万一我怎么就这么不小心呢？对吧？
1: 嗯，
0: 我应该怎么怎么样？他肯定有很多这种情绪在里边的。所以这个时候，首先是需要的是被理解，
1: 嗯，
0: 而不是被说教。
1: 嗯，
0: 你讲那个道理他不知道吗？
1: 嗯，
0: 丢了一次知道的。比如说还有那种啊什么，比方孩子跟同学闹矛盾了，
1: 嗯，
0: 自己很委屈啊，说了说我都跟你说不要跟他在一块玩啊，怎么怎么样，
1: 嗯，
0: 他都已经够难受了，你还要讲那个道理，就非常没有意义。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说核心在于，我们说这个沟通里面的核心在于听啊，听孩子讲。那么听的背后表达什么呢？就是你意味着你能够去，你想要去理解孩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那也就意味着呢，你愿意，就是你，就是我们说爱就意味着看见，这两年这个话特别火，是吧？
1: 对，
0: 爱就意味着看见啊，看见了你才能理解，对吧？所以我们跟孩子沟通的目的呢，不是为了说服他，让他按照我们的意愿去做什么事儿，他的首要目的呢，是通过沟通，我们去理解孩子，
1: 嗯，
0: 理解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他到底怎么了？他需要什么帮助和支持？这才是这个我们说沟通的要领所在。
1: 我明白了，其实沟通的第一性原则就是你要先听对方说什么。
0: 对。
1: 然后你先别想自己要怎么回答，
0: 哎，
1: 你先听他说，接触情绪。如果他是想倾诉，
0: 嗯，
1: 那我们就听；如果想获得安慰，那我们千万不要去指责呀，或者是抱怨呐，
0: 讲道理，
1: 或者讲道理啊，这些都没有用啊。
0: 嗯
1: 嗯，这其实，这个场景，我觉得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也应该经常会遇到啊。
0: 对，我们经常是会把孩子的情绪当成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1: 嗯，
0: 就是孩子遇到这个麻烦了，我们就想，哎，赶快跟他解决掉。
1: 嗯，
0: 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做？
1: 嗯，
0: 但其实那个时候，首先是小孩的情绪需要得到一个理解。
1: 明白。
0: 嗯，
1: 微信平台啊，还有家长朋友们在互动哈，此时此刻您家的宝贝多大了呀？在上几年级？日常生活当中有需要咨询的这个教育问题吗？也可以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或者是发语音也可以哈。咱请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赵哲赵老师给大家好好的解读解读哈。刚才赵老师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觉得不能说是至理名言吧，但是警句，温馨提醒，您再给重复一下，
0: 不要在孩子的脆弱，不要把脆弱时刻当成教育的时机。
1: 对，比如说孩子考试考砸了
0: ，
1: 或者是真的是在交友方面
0: 遇到一些，对，
1: 或者是那个真的是，
0: 搞什么反正失败了，
1: 对，
0: 受挫了，
1: 是这种情景应该是。很常见的，这个时候他可能需要的不是哇，我给你讲了人生道理，你怎么不按照做呀？而是需要你接触他的情绪。
0: 对，首先接触情绪，
1: 嗯，来倾听就可以了。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在这就可以找到我了啊。直接发文字、语音都可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魅力变奏曲》。微信平台讲名儿再说。他说主持人好，赵老师好，我家女儿12岁了，特别爱顶嘴，我说什么都要反驳，以前很乖的，现在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怎么办呢？12岁的小姑娘，我想想是上
0: 应该是6年级
1: 啊，6年级啊，这个时候有自己的思想了，自我意识在崛起了，顶嘴应该算是一个正常的这个孩子成长阶段的反应哈，
0: 对呀，啊，这是应该很可喜的，
1: 嗯，
0: 应该把它变成一个，你要把它看到一个好事，哟，这孩子长大了，
1: 嗯，
0: 这思维还挺敏捷的，
1: 嗯，但是对于很多家长来说，是我家长的权威受到了挑战，
0: 对的，对的，
1: 嗯，你不像以前那么尊重我，
0: 嗯，
1: 或者是听话了，
0: 嗯，我们说这个一般来讲呢，就是要求孩子听话，
1: 嗯，
0: 其实意味着家长的脆弱，
1: 嗯。
0: 因为他听话你就省心嘛，
1: 嗯
0: 啊，但是我们都说你让孩子，我们培养是一个培养是一个人，他必须得有自我，你如果你希望他有自我，你都必须有他有自己的思想，如果你不允许他有自己的思想，让什么都得听你的，服从于你，那么他就没有了自己，啊，那以后这就是个大麻烦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要看到你，如果看到孩子顶嘴呀，干嘛？首先，我想家长不要觉得，就是你刚才说这个哈，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了，哎，怎么能不听我了呢？你不如去好奇，
1: 嗯，
0: 哎呀，这个，哎，他到底是怎么想这个事情的？
1: 嗯，
0: 他讲的那些诉求，那些跟你顶嘴那些诉求背后，他想表达什么？他希望被看到的是什么？
1: 嗯，
0: 就是他一定有，就是他为啥顶嘴？一定他觉得自己的想法没有得到尊重也好，自己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也好，不或者不被认同也好，他要表达自己，他敢去捍卫他自己。
1: 嗯嗯，其实赵老师看来哈，这个顶嘴是青春期孩子自我意识觉醒，是一件好事儿。
0: 对，
1: 咱要做的不是压制他，而是调。

0: 调整一下沟通方式，比如说你听听看，好奇一下他有什么想法，是不是？他如果感觉到被尊重、被理解，
1: 对，他就不顶了吗？
0: 他这可能反抗情绪会减少啊。
1: 嗯，
0: 他所以两个人都是需要调整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来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咱把自己家孩子的情况，就像刚才讲明儿一样哈，描述的比较清楚。12岁女孩，
1: 嗯，
0: 是吧？就是您这样一描述，赵老师给的解答也非常的有针对性哈。
1: 嗯，
0: 都是家有宝贝的朋友们。可能孩子在日常生活当中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些就是咱解决不了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处理的事儿，您就直接编辑成文字或发送语音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还有朋友说哈，我家孩子自理能力差，我家孩子没有出过门儿。其实我觉得很多孩子在上小学或者是上幼儿园的时候都没有离开过父母，都是家里的交保袋，是吧？
1: 嗯，对的。
0: 这个时候我觉得也是需要给孩子一个独立成长的机会的，给他一个锻炼的机会。比如说咱河南音乐广播现在正在进行的特种兵夏令营，就是给孩子一次成长的机会啊哈。在这儿5天10天的时间，孩子离开父母，和我们的教官、生活老师、主持人生活在一起，和他的队友生活在一起，天天练习的都是这个站军姿啊，还有非常丰富有趣的项目，包括啊感恩父母的教育，是一个非常系统的这个培训。会发现5天10天之后，这个孩子发生了变化，可能来的时候是一个小学生，弯腰驼背，吃饭挑食，晚睡晚起，来了之后，这个身板挺直，然后时间观念也改了，这个再也不挑食了，每天训练的量很足，所以孩子的胃口大开。而且咱夏令营的餐标很好吃哈，是荤素搭配，8菜1汤，孩子平时不吃青菜，在我们这儿都能多吃两碗饭，是吧？多吃一些青菜啊，而且身姿挺拔，体能训练的常态，就是让我们孩子变得身姿挺拔，身体倍儿棒，更加的独立，自己会收拾内务啊，团队意识爆棚，更加的勇敢、自信、坚强。而且咱的项目也特别的丰富有趣啊，咱也听听看，就是参加过夏令营的小朋友是怎么来评价我们夏令营的。哎，比如说这个小姑娘啊，叫做鲁玉晴。
2: 大家好，我叫卢玉晴，今年14岁了。我是从8岁开始参加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已经是连续的第6年了。陆军、海军和空军我都参加过，其中我最喜欢的项目是陆军的高空索降，还有真人 CS， 海军的赶海抓螃蟹，以及空军的风洞。在这6年中，我有许多的收获，其中主要包括第一就是坚毅勇敢的品格。我们虽然都很累，但是一直都在坚持一动不动的去站军姿，就不想因为自己的小动作拖累大家嘛。第二就是要团结和睦的与大家相处，在集体宿舍中要互相帮助，有年龄小的小妹妹要照顾照顾她。还有就是快乐与梦想，像比较刺激的项目风洞、高空索降等，都是在家里以及虚拟游戏世界中不能得到的快乐。然后空军夏令营呢，也让我有了当空军的梦想，我也为这个梦想去做了一些努力。此外还有餐前礼仪、生活小技巧以及军事相关的小知识，还有要怀着一颗感恩之心等等，其他的这些也都是我的一些小小的收获吧。总之这6年下来，我也通过这些收获获得了成长。
0: 嗯，我们的小朋友哈，经过6年的训练，在这儿获得了成长和蜕变。当然除了卢玉晴这位小朋友之外，还有很多的孩子哈，从幼儿园开始就参加我们的夏令营。毕竟呢，我们已经成功举办了10年的时间，有上万名的孩子在这儿完成了蜕变。如果您家宝贝这个暑假也想参加一次夏令营，也想得到一次锻炼和体验，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汉字特种兵，就这3个字就可以了啊。咱的海军、陆军、空军线路都还有团旗名额，所剩不多，抓紧时间找我们的客服老师去咨询咨询。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就可以报名，5到15岁的小朋友都是可以的，没问题。咱10年的科学经验，专业的教官团队，还有生活老师的妥帖照顾，再加上我们主持人工作人员的全程带队，让孩子在这个假期收获到的都是快乐的童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特种兵3个字，抓紧去看一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还是夏云。今天和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们探讨探讨什么是爱哈、探讨探讨什么是真正爱孩子的方式。有一个词叫特别流行，叫高质量的陪伴。家长就说我天天陪着孩子啊，监督他学习生活，陪伴他成长，孩子还是觉得我不够爱他，那可能就是我们传递爱的方式可能在某些环节出现了一些问题。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赵哲赵老师，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爱孩子的方式，怎么样才能够让孩子接收到什么是正确的方式啊。我觉得赵老师刚才说的特别好，其实除了这个爱孩子的方式，有时候这个不一定对，可能爱人就是夫妻之间是吧，也是需要一些仪式感呀，或者让他感觉到被重视的一些小方式小手段。比如说马上要到七夕节了，您看别人家的媳妇儿都有礼物，咱家媳妇儿没有，那也不合适呀。所以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了一个媳妇儿戴上特别有面儿又好看的周六福999足金小蛮腰吊坠。其实光听这个品牌的名字大家就已经有画面感了，对不对？它这个设计灵感呢来自于东方古典的杨柳小蛮腰，线条呢很纤细很灵动，戴在脖子上的那个锁骨的线条啊，哈，脖颈的线条一下子就出来了，很好看。不是那种传统的又粗又沉的大金链子，非常的轻盈，非常现代的一个设计感。甭管是通勤约会，甚至平时在家带娃的时候也都可以戴，不违和，气质这一块拿捏得死死的。而且还搭配了一个这个路路通的转运珠，寓意着财路通通，事事顺心。一个吊坠又好看又有寓意，天天戴那心情得多好，这礼物送得很值哈。官方旗舰店周六福的这个吊坠是1299，今天 UP 商城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去看一看，只有零头的价格，不是把后边这直接把前面那个一给去掉了，只要238块钱就可以到手了啊，拿下一条999足金的吊坠。这不是马上到七夕节了吗？咱脖子上戴的有了，那手上戴的是不是也得配上啊？您在节目期间下单，再给您加赠一条诸事顺意的红玛瑙手串，红配金，鸿运当头，喜气又贵气啊！等于是咱花了238，拿走的是一个套盒金饰啊，就是吊坠999足金的吊坠，再加上玛瑙的手串，送人真的很有面儿。是周六福的礼牌那个品牌包装，还有礼袋，还有礼盒，还有国家权威验证的证书。您想这个七夕节送个口红色号，咱可能选不对，对方也不用啊。送个衣服吧，说实在的啊，这个238块钱，现在吃顿饭都不一定够这个数哈，但是这个价钱可以换来对方能够天天戴、天天看到的一个性价比超高的吊坠，真的很划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就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当然，自己比较喜欢金饰的，我们的朋友们也可以买来戴哈。我觉得送给妈妈呀、闺蜜都很合适，238元。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今天我们聊到怎么去爱，微信平台上也有朋友蜜糖在留言咨询，听听蜜糖的声音。
1: 老师你好。非常感谢有这样的机会和你请教。我们家孩子刚满5岁，我发现他有一点叛逆，就是你越告诉他不要这样，他就越
0: 我大概听明白这个蜜糖的意思了。他说他家宝贝5岁了，还是叛逆哈、啊，有点早

0: 了哈，
1: 就是五岁的小朋友，他的叛逆体现在可能就是你越不让我干什么，我越要我干什么。
2: 因为我们说这个有两次嘛，一次就是我们说三岁的时候，这小孩自我意识就是开始知道我要干什么啊，这事。再一个就是到青春期，所以他不能说是孩子就说叛逆哈，而是他开始有自我了，他希望能够按我来掌控一些事情，我来做一些事情。所以对于我们家长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学会从小多给孩子一些选择的空间，而不是一定要他做我们想做的。你问问他，他想怎么着，给他约定一下这个范畴。不管做什么事儿，比如说那你孩子说那我不行，我就要干这个啊，那你这样那你可以问他，你想干这个还是干那个啊，干 A 还是干 B， 我们做的话，我们是10分钟还是15分钟，你给他一定的选择，他的阻抗性就会变小。而不是只给一个选择，说我们现在去吃饭，小孩说我不吃饭，你还说我们是现在吃饭呢还是15分钟以后吃饭，那他就会觉得那我15分钟以后吃饭，那他会觉得这是我来掌控的，我选择的。
1: 其实这个小方法很简单哈，就是我们多给孩子一个选项，孩子呢就会觉得
2: 是我来主导的，
1: 他这个小叛逆呢就可能慢慢就会好一点哈。
2: 对对对，他的阻抗就会变低。
1: 另外微信平台还有一位朋友，家里孩子也是5岁，他说在幼儿园被别的小朋友打了，回来和我说很心疼。他说我是应该教他打回去还是要告诉老师啊，怎么办呢？
2: 5岁的小朋友哈，那我想呢，这个你可以第一个呢是多问他，先问问他这个发生什么事情，让他跟你讲，那我觉得小孩之间发生这些小摩擦呀、小冲撞是很常见的，他们呢一会儿就是打架，一会儿就又和好了，所以我们首先不要这个了解一下真实的情况，不要马上就上纲上线，就一定要去怎么着哈，这是再一个呢，就是你问他，那他准备我们这个事情他准备怎么办呀？对吧，他有什么想法呀，要问问孩子。刚才咱们说了，我们首先是要培养孩子的能力，而不是什么我们都替他去包办。那对于这个小朋友之间的这个冲突，我们在引领着孩子去想这个问题，我要怎么看，怎么去处理，比如换位思考啊，对吧，我们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呀，让他去一圈讨论，而不是我们家长第一时间就去给老师反馈啊，或者是去把跟那个小孩去谈，跟对方孩子谈话。我们先做自己能做的努力。
1: 明白啊。让孩子也有处理问题的能力。
2: 对对对，
1: 这个很重要啊。微信平台上艾玲也在说，她说赵老师，我家孩子特别内向，不爱跟人打招呼。她说每次让他叫人从来不吭声。
2: 我是想问这个家长，你喜欢跟人打招呼吗？就是我们说孩子是靠模仿，特别小孩主要是模仿。所以你如果比如说哈，我们现在一块儿出去，我跟你一块儿出去，然后我见到人就来夏云问我的打招呼，夏云你干啥，你会什么感觉呢？
1: 我会说你好烦哦。
2: 本来你是有点没有准备好也好啊，或者心情状态不太好，不想做那个事情。那如果一个人一直这样，让你干啥干，你会心里会很反感的。而且会让你或者觉得自己呢，我很糟糕，你看我就不敢，对吧？所以对于这个孩子呢，我建议这个家长哈，你呢自己做好示范就 OK 了。你见了人，你就打招呼，热情打招呼，拿买个菜呢也给人家唠唠嗑哈，我走了，感谢啊，谢谢啊，怎么着了，再见，你也说这样说。然后呢你可以问孩子，那你这个见了叔叔你怎么不说话，叫人后教子嘛。你不要当着面说，孩子给阿姨问好啊，你还问，那下次我们你为啥不打招呼呢，是害怕吗还是怎么回事，那下次我们见面的话我们可不可以啊，我们先问个啥教他。如果下次他没做没有关系啊，那我们就那我们下次再努力啊，那么如果下次他打招呼了，我说今天好棒啊，今天你做到了。
1: 其实艾琳我也有一个想法，就是可能孩子有的孩子真的是不爱打招呼，不爱说话，他就是内向的性格。而且内向他不是缺点，他就是一种特质。
2: 是的是的，
1: 内向的孩子他不是有问题，他只是需要更多的时间，
2: 对，
1: 或者是更多的经验来适应这个环境。
2: 对，
1: 所以没有关系。有听这个朋友的就语言描述，应该孩子还挺小的。
2: 那我觉得就是自己做好示范很关键。
1: 明白啊。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大家都可以把自己的问题在线留言哈。您家小宝贝，在日常沟通啊、学习生活当中，您遇到哪些困惑，也可以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咱在线请教一下赵哲赵老师，请赵老师给我们详细的解答。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日常沟通方面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一定要听啊。
2: 对。

0: 的原则是听。其实我也发现一个矛盾的现象，就是很多家长在孩子犯错的时候就嘴上会说没关系没关系，但是很多孩子一犯错，就很多家长第一反应就是发火批评翻旧账惩罚，就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1: 我想说的是，那是家长的一个不成熟嘛。因为这个事情呢跟他预想中的不一样了，就是我们觉得你怎么这点事都整不好，但他是个小孩啊，对吧？所以那其实那个时候是我们自己内在那种这个不甘也好啊，或者自己的那种情绪啊，就是被触发了，给调动起来了，
0: 是自己的焦虑导致的
1: 啊。对，所以你像真的一个成熟的家长，他是能够安稳好自己的情绪的，他知道那是个小孩，他是能够去包容到的。所以我们说这两年有个特别火的词啊，叫做涵容，就是容纳，涵容啊，这个感觉啊，就那个涵容
0: 呢，有那个
1: 涵盖，
0: 涵盖包含，
1: 涵容那个涵容呢，真正这个成熟的家长，你能够就是涵容到孩子的情绪，或者说你要包容到孩子的情绪，因为他是个小孩。那为什么你的家长孩子一点小事容易发火呢？我就打个比方哈，比如说你是一碗水，我往里面扔一个小石子儿，那就水就很快就溅出来很大的水花，对吧？那么如果你是一个大盆的水，那我扔一小石头了，里面的溅进的水花就没有一碗水里面溅出来的多。就是如果你的容量比较大的话，你就能够包容到孩子那点小情绪。但如果你为什么就一点，就有的家长是看不到孩子这个犯错哈，受不了，觉得我说多少遍了你怎么还这样哈。有的家长就看不到孩子，比如说高兴他可能他也容纳不了，孩子太高兴了，太开心了他也容纳不了，这是我们自身的问题。
0: 对，跟孩子无关。
1: 对，所以我们说养孩子有时候啊，真的就是
0: 一个自省的过程。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就像赵老师说的那样，就是可能家长焦虑的不是孩子犯错本身，而是他会想，我是不是教育错了，是不是我的方式错了，就是我怎么教育他都不听，就是这种焦虑可能会让他转化成愤怒，或者是转化成
1: 那种无力感啊，或者就很挫败感啊，
0: 对
1: 这样的。
0: 对对对，就还是赵老师说的那一句话，如果足够有
1: 成熟的话，你足够有一个容量的话，你是能够包容到他的。
0: 明白啊，
1: 就是你怎么说，就是你是一个成年人，你要跟一个四五岁的好或者十几岁的小孩去计较，那你大概跟他是一个年龄层面的，就这个概念。
0: 有道理。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把您的问题抛过来哈。那这会儿呢还有家长朋友们在提问，您在日常生活当中和孩子相处有问题可以直接在线提问，但是咱要把问题描述的详细一些，比如说家里孩子是男孩女孩，其实男女之间的这个性格差异还是挺大的，
1: 对，年龄段，
0: 还有年龄段，这个很重要啊。还有好朋友问说万能通给我发货了吗？您把您的订单发过来，我让我们的小客服给您查一下啊。咱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呢，从上市到现在已经卖了10万左右的车主了，基本上音乐广播的车友都用过一遍了。以前呢去加油的时候被那个加油站说推荐啊，用各种燃油添加剂，就每次加油都需要用上一瓶，但是咱的万能通没想到一年只用一瓶就足够了，而且效果还这么的明显，用完之后呢动力提升了，油耗降下去了，关键是车的故障灯也不亮了，这个我也不抖动了，转速表也稳了，油耗也降下来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就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咱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都可以看得到啊。另外也提醒大家伙，如果咱的车是吧，最近雨水天气比较多哈，咱的车明显感觉到动力不足，这些问题不要把它当成小事儿，一定要提上日程给它解决好。特别是咱家的车如果开了8万公里10万公里以上，那老车的这个也能省油啊，也能够给它恢复好的动力，加油之前把咱的万能通灌到油箱里，它跟着这个燃油就走了，把这个进气阀、燃烧室喷油嘴上的顽固积碳一点点的软化剥离，最后随着尾气排干净，你会发现发动机的呼吸都顺畅了，燃烧的效率提高了，动力就回来了，油耗自然就往下走。要不怎么这么多的车友说用完咱的万能通油耗之前是10多个点，甚至都涨到11个点了，不敢开车了，你费油，现在都降到了7点多、8点多，还有朋友说降到9点多啊，就根据用的时间长短不一，大家的体会和反应还不一样啊，您可以感受感受，下降的油耗有多少。另外动力回升那基本上是大家人手都能够感受得到的，以前一踩油门，油门是软绵绵的，现在一踩油门就是嗖嗖的往前穿。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都可以看到。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4: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5: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4: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5: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6: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5: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7: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5: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8: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5: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9: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5: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9: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5: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10: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5: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1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2: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还是夏云。今天邀请到的是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赵哲赵老师，和赵老师一起探讨关于爱这个话题。就是我们觉得给予孩子的爱很多，为什么孩子还是觉得我爸妈对我好冷漠呀，每天都在批评我、指责我，很不爱我，很讨厌我。就孩子会有这样的一个观感和体验，那一定是我们在爱的时候输出错了，
1: 嗯，
0: 是不是？其实我觉得最近放暑假是家长和孩子接触比较密集的时间。
1: 是，
0: 赵老师是不是最近来咨询的家庭也比较多？
1: 就是接触比较密集，这个矛盾发生
0: 摩擦比
1: 较
0: 多。
1: 对，嗯，所以对家长是个修道场。这个暑假
0: 是的，微信平台上也有家长朋友在提问说，这个假期呢带孩子出去旅行了，
1: 嗯，
0: 结果花了大价钱，可是呢孩子全程低头看手机。景点也不想玩、然后就是抱着手机不撒手。
1: 对，这是很常见的这个现象，是吧、
0: 是，就是你说我带他去看海，他只能看手，他只会低头看手机。
1: 对，
0: 我带他去看世界，是吧？他世界就在一个小小的屏幕里。
1: 对，这是很多家长觉得，哎呦，这孩子怎么你都不能够珍惜这样的机会呢，对吧？
0: 是的，其实我觉得不想让孩子玩手机，也可以参加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最起码这5天10天，但是不能玩手机
1: 的。
0: 对
1: 的，对的，跟手机有个告别一下。
0: 是的，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您可以看到咱夏令营的详细内容啊。另外，刚才赵老师也说，这个现象很普遍，
1: 很普遍，
0: 但普遍不代表它好呀，不代表对呀。
1: 那我们说什么是对呀、
0: 首先我们家长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首先在花了大价钱，
1: 嗯，
0: 我们就是想让孩子感受到外面世界的不一样，
1: 嗯，
0: 感受到一种是蓬勃的生命力，
1: 嗯，
0: 另外就是老看手机对眼睛也不好，
1: 对，
0: 是吧？
1: 我们会有担心。那首先呢，我们说这个就是家长觉得对孩子的好哈，你看到外面世界看一看、但是每个人感受世界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在我们来看呢，到一些景点，很重要的景点，听听导游的讲解、看一看这些
0: 人文知识，
1: 就是哎，这个是多好啊。但可能对于孩子来讲呢，他的点儿可能跟你那个点儿完全不一样，
0: 嗯
1: 啊，这是我们要了解的。允许孩子有孩子的方式，就是你感兴趣的未必是孩子感兴趣的，你认为好的未必孩子一定认同。你若是摁着脖子非得让他去听去看，那可能就让孩子更加厌恶这个东西。
0: 嗯，
1: 我们说你越强迫孩子干啥，孩子就会越讨厌干啥。我们一定要记住，你越想孩子学习，越强迫他，他越讨厌。人就是这样一个生物哈。这是第一个我们要了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

0: 旅行的目的啊，旅游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啥，就是觉得难得啊，一家人啊能块出去去做个放松啊，去玩乐一下呀。那么我目的呢就是去玩，去快乐，去高兴的。但是确实就像你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说的，搞了就是不欢而散，鸡飞狗跳啊，就是搞了就是互相伤害。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晰，我们不要有悖了，我们要不忘初心。所以起得晚呀，什么玩手机啊，那个不重要，重要是我们在一起。
1: 嗯，
0: 我们在一起很重要啊。
1: 那家长会说呢，你在一起，天天在家都在一起，我干嘛花了大价钱出门在一起？
0: 那不一样啊，那你在家玩手机跟去酒店里玩手机那是感觉不一样的呀。那就是孩子认为的快乐嘛。我觉得，所以我劝家长了，咱们就明智一点啊，就是各做各的。比如有的小孩他就不愿意看，他看他的手机，那你就让他看嘛，那你看你的，对吧？你可以去影响，哎，这个很好，他不愿意看，不愿意看就不看了，尊重一下。那如果他说今天的景点我没有兴趣，我不想去，我想留酒店，那就在酒店里待着嘛，你玩开心就好了，我们把这个钱花值了很重要。
1: 嗯
0: 啊，不要因为他不玩，结果我们搞了呢，就
1: 自己情绪不佳，
0: 就不好，结果你也玩不好，就让孩子会觉得呢，就是你们所有东西都在为我，他背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沉重的一个负担。
1: 嗯
0: 啊，
1: 嗯，中国式的父母哈、啊，就是很多传统的父母是习惯性、
0: 整啥都是为了孩子。
1: 对，就是这句话是挂嘴边的。
0: 对，
1: 就是一定要孩子感觉到我为了你牺牲很多。
0: 那孩子可能还说呢，我都不想来，你非得让我来，我才跟你来了。
1: 哎、对，这可能家长听到孩子这样的话也挺多的哈。
0: 嗯，
1: 就像赵老师说的，随他去。
0: 对，
1: 而且很多家长。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给孩子规划了哈，比如说上什么兴趣班，上什么样的学校。
0: 这两年特别火，这段时间特别火一个词叫做预制娃儿，预制菜，
1: 对，
0: 预制娃儿
1: 是，
0: 就是从小就开始规划要干啥干啥，
1: 就是规划式的育儿，对吧？
0: 嗯，
1: 您怎么看待这种情况？
0: 哎呀，我觉得吧，真正的规划在于孩子那个内心品格的一个塑造和培养，具体的孩子的兴趣啊、爱好啊，你要慢慢的，就是这个是因材施教，不能完全按照咱们家长的意愿去走。嗯，
1: 我觉得这很多家长哈、啊、会把自己的孩子当成自己人生的一个续集，或者是自己人生的修正版，我当年没有实现的梦想你来实现，我走过的弯路你不能再走。
0: 对，
1: 问题是那是他自己的人生，是吧？
0: 对， 对，我要给你一条路，听我的啊，按我的安排走。
1: 对，
0: 但是很多小孩就我们说这两年有特别火的词叫做空心病嘛，那就是如果这个孩子从小都是被周边人安排着走的，他也觉得你说的是对的，但是很可惜的是他没有机会探索他自己想要的那个东西。每次他想要按他的意愿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家长就会说你那样就不好，不行啊，会容易怎么怎么样，哎，你按我的走吧，我能害你吗？
1: 对，
0: 然后他就一次一次又一次的放下了自己的就是忽略了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感受，然后呢开始听从周边的人。那有一天他可能也取得了很多的一些成绩，但有一天他忽然发现，当我把周边人的这个愿望都满足了，我忽然发现我不知道我要啥了。其实很多小孩上大学辍学的很多原因就在这儿。
1: 是的，其实现在包括上学辍学的还有很多成年人哈，他没有自己主动做过选择，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0: 对对对，
1: 他可能在自己择偶上也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0: 对，然后他就不快乐，
1: 他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0: 对，
1: 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事儿。我那天在办公室和我同事聊天儿啊，就我们同事40多岁，他就跟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干什么都没有兴趣，也不想消费，然后看见孩子呢我也激不起任何爱他的那个
0: 激情
1: 热情，看见我老公呢也很平淡，甚至不想看到他。我就觉得，哎，怎么会？你看一个40多岁的，就是人到中年，其实是事业家庭生活正朝气蓬勃的一个年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
0: 就是我们说你丢，把自己搞丢了，丢了自己太久了，
1: 对，
0: 可能就忽然间就不知道，就是你
1: 找不到人生的方向和内在的需求了。
0: 是的，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我觉得到特别小孩到青春期以后啊，他有各种各家的这个争吵啊、争斗啊，其实他就是要他自己，我要按我自己的想法去做一些事情，去做一些尝试，但是我们家长更多希望是正确的，是对的，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家长认为的对。就一定是对的吗？
1: 但是如果孩子真的做了一个家长觉得不靠谱的选择呢？比如说他已经学了很多年的钢琴了，忽然间说我不学了， 我要去学画画，或者是说他成绩本来不错，明明可以考高中，他说我不考了，
0: 嗯，
1: 我要去学一门手艺，
0: 嗯。

0: 这个时候家长应该怎么做？
1: 嗯，就是在我们家长就会觉得很可惜啊，
0: 是的，
1: 对吧？你这么就到最后了，
0: 不靠谱，
1: 对，你那个又要重新开始啊，或者那条路是很难走的，但是这是他的人生，我们要清这是孩子人生。如果他已经在这条路上，他比方学钢琴也好啊，就是我遇到个孩子学小提琴，
0: 嗯，
1: 人家老师说这多少年见不了一个这样有
0: 天赋的
1: 孩子啊，
0: 对，
1: 他学到高中高二的时候就忽然就觉得没有劲儿了，
0: 嗯，
1: 就不想学了。因为他那时候全部在外面这个集训这个特长嘛，就是做这个。然后呢，他回学校他又觉得跟不上那文化课，他就停到那就不上学了。当时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考虑的？他说，我就在想啊，因为从小人家都说我就这方面天分，他确实他一拿他就比人进步快。
0: 嗯，
1: 他说我觉得那也确实还不错。他说，但是我就忽然想，如果我上大学学这个专业，这辈子都要干这个，我觉得那不是我要的生活。
0: 嗯，
1: 就是迷茫了。嗯，所以但是你让我回正常渠道，我又不知道我能干什么，他就停到那儿了。
0: 嗯，
1: 然后我就想，如果是真的哈，就是你要允许他尝试，如果真的觉得那个特别的这个痛苦的话，那不妨放一放，你试试嘛，试试其他渠道嘛。
0: 嗯，
1: 你要向他相试，你越不让他试，他越卡到那儿。
0: 嗯，他会觉得这个，
1: 就会觉得眼前这个事越讨厌，越厌恶。
0: 人总是会美化自己没有走过的一条路。
1: 对对对，你让他试试。
0: 嗯。其实他自己走过的弯路也比咱家长告诉他100遍这条路行不通更加有效，他自己会意识到。
1: 对的，
0: 嗯，
1: 就人只有去做完之后才会知道自己到底要啥不要啥，你得允许他去尝试。
0: 嗯，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大家关于这个和孩子的沟通教育问题，或者是对孩子表达爱的方法有问题，您家宝贝相处的时候会发现孩子身上有这样那样的情况，都可以编辑成文字啊，或者是发语音也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咱请赵哲赵老师和我们来沟通沟通啊，给我们来解答解答。因为赵老师非常了解孩子心理成长发展的规律哈，研究过0到18岁是不是？
1: 嗯，
0: 孩子的心理成长规律可能在专业领域上比我们有更多的经验哈，而且也接过成千上万的家庭的线下咨询，相信您的问题
2: 上万来不了，
0: 上万来不了。您看，咱按照这个咱的工作年限来说，20年的工作时间是不是？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在回复这个眼霜，刚才还说的孩子喜欢看手机对眼周不好，咱大人也是啊，成天盯电脑盯手机，动辄就8个小时10个小时，那眼周的皮肤肯定会出现一些暗沉干纹或者是黑眼圈的情况啊。今天 UP 商城给您推荐的雅诗兰黛抗蓝光小棕瓶眼霜，这个眼霜其实也不用多介绍，用过的朋友都觉得很好用，200多万人都买过，口碑实打实的好，很多女性朋友是空瓶了再买，买了再空瓶，来来回回就是它，白天抗蓝光，晚上修护皮肤，坚持用干纹细纹都没有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会好很多。另外这个眼霜男女适用，别觉得这个用眼霜是女性朋友的事儿，男生也经常打游戏对着手机加班熬夜，眼周也是一样容易松弛的，所以用它准没错。质地很舒服，上脸好吸收，不黏不腻不闷，脂肪力，甭管是干皮油皮还是敏感皮都适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您可以看到专属福利价，只要368两瓶啊，专柜两瓶得1000多，咱是368可以到手两瓶正装，不是小样，正儿八经的正装，朋友们，一瓶算下来才100多块钱，真的太划算了啊，找任何代购都买不到这个价，但是咱是保证正品，假一赔四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到了。提醒大家伙10点之前下单，给您加赠一瓶这个卡诗的洗发水，还有这个这什么来着？啊，这卡诗的洗发水，还有这个，专柜的礼盒、礼袋都有，该有的咱都有。不论是拿来自己用，或者是送人，都非常的合适。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秒杀”两个字，368，到手两瓶正装眼霜，外加一瓶卡诗的洗发水中样。想要装修的好朋友， 最近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活动您是不是都了解过了，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就是保障我们车友的家装事宜。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关于我们家装的活动您都可以看一看哈。另外呢，还可以添加上咱家装记者的微信和他来沟通沟通，咱在家装上踩过的坑啊，或者是遇到的难题都可以在线咨询。在我们这儿装修主打的就是绿色环保，零增项、零延期，价钱上是双补机制，补得更全，而且呢是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样的一个安全保障措施，万一有纠纷直接从这里给大家伙进行赔付。这也是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2026年精心打造的品质家装节，甭管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都是可以报名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您就可以看看。
3: My dear you，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辛晓琪。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1: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
3: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3: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4: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是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赵哲赵老师。和赵老师我们聊了很多关于爱孩子的方式啊，我感触其实挺深的啊，包括和孩子的沟通方面、培养方面，或者是孩子的一些个人规划、个性选择方面，赵老师都给出了我们一些明确的观点。那最后再请赵老师给我们家长朋友们总结总结，什么才是真正爱孩子的方式呢？
1: 那我想呢，这个真正爱孩子的，我们要知道一个终极的一个叫这个指导原则啊，就是我们爱孩子，对孩子所有的爱是希望他能够更好的成长，叫做助力孩子的成长，而不是替孩子成长。比如说我们因为爱，以爱的名义包办替代啊，帮孩子做了太多，这样孩子自己得不到成长，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晰这一点。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在这个跟孩子陪伴过程中、沟通过程中啊，一定要学会叫做多听、多问、少说。不要总想去教育他，你不妨多去听听他心里咋想的，对，问问他对这个事情的想法。不管孩子问你任何问题，你不妨问问他，哎，那你怎么看呀？你怎么想啊？当你充分了解孩子的想法之后，你才能给出有效的一个指导和建议，而不是就是以自己以为的哈，就开始长篇大道理的给他讲。这是第二个，那第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心态，叫做好奇啊，多听多问啊，好奇一些啊。那么在一个关于陪伴孩子的过程中呢，我们要清晰啊，陪伴是主要是叫人在心在，不要陪着孩子呢就是自己心不在焉，在的话就是就好好陪，人在心在。然后关键呢是要陪着孩子做他喜欢做的事情，而不是拉着孩子做我们希望他做的事情，让他作为主导。然后我们的目的呢是要就是这个亲情的一个欢乐的感觉，

0: 知道什么时候孩子感受到你的爱了吗？
1: 嗯，
0: 就是他想到你的时候内心是充盈的，
1: 嗯，
0: 是坚定
2: 的，
0: 有力量的，这就说明我们的爱真的送达到了。
2: 对，而不是让孩子想到爸爸妈妈觉得心里很难受、
0: 很害怕、
2: 压抑，
0: 对，
2: 这样就不好。
0: 是的，当你真正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可能爱自然就到了啊。
1: 嗯，
0: 爱孩子不是给他你认为好的，而是给他真正需要的。
2: 对，
0: 不是塑造一个完美的孩子，而是陪伴一个真实的孩子正常健康的成长。
2: 对，
0: 嗯，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跟好朋友们说再见了。明天上午同一时间7点钟，哎。7点钟有点早哈、啊，10点钟魅力变奏曲和你不见不散啊！也非常感谢赵老师今天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分享很多的干货，希望对听节目的朋友是有所帮助的。
1: 嗯
0: 嗯，下期有机会我们再把赵老师请过来哈，以后上午都有时间了是吧？
2: 对，
0: 好，好了，朋友们，下期再见，拜拜了各位。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渔舟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词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6: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5: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6: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5: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6: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5: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7: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8: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9: 现在是10:59。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2026年郑州小学招生8月21号到22号将进行现场报名。河南石油经营主体目前1140.52万户，总量位居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之后，排在全国第五位，稳定处在全国第一方阵。来关注国内新闻，针对此前报道的睫毛胶水产品质量问题，山东相关部门回应，已成立调查组对相关企业开展全面核查，下一步将部署开展全行业专项整治。国务院近日印发《全民健身计划》，提出到203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体育消息 ，WTT 世界乒联在2026年8月更新了冠军榜，樊振东手握5个 WTT 千分赛冠军，高居榜单第二。他累计获得了7个世界单打冠军，并成为乒坛首位超级金满贯得主。娱乐方面，近日演员戚薇闯入 AI 漫剧赛道，推出个人数字分身，取名韩青夏。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13号，新闻小姐李江首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0: 这首歌曲来自张杰的《千万次想象》，这首歌呢也是在去年的时候张杰所推出的一首作品。其实呢，我们能够来安下心来，同时静静的聆听这样的一首歌曲，仿佛也可以看到自己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场景和回忆的片段。千万次想象其实呢也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可能都会有过那样的一个人，他只是短短的出现过了一段时间，但是呢却在你的心里面住了很久很久。所以呢，你也有无数次的想象，如果能够重来的话，是否可以和他再续那段美妙的缘分呢？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就是张杰用他的歌声来期待着你能够找到那个和你共鸣的人，一首非常浪漫且非常具有美好想象的歌曲。来开始我们今天的魅力快乐颂的听歌时间，欢迎朋友们在11:06继续把频道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子恒。今天啊，这个雨呢稍微的停了一下，但是呢并没有完全的结束。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依然是阴天的天气啊，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洛阳南部、平顶山南部、商丘东部、周口东部、南阳、驻马店、信阳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周口东部、南阳南部、驻马店南部、信阳的部分县市区有大雨，局部暴雨或者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到今天夜里的话，要特别注意，全省阴天到多云，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在驻马店南部、信阳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呢，在这样的天气当中，朋友们一定要注意，特别的小心驾驶，同时出门时候记得带好雨具，还有呢，在强降雨的时段一定要记得非必要不外出。那么咱们在居家防范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啊，就是呢不要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呢这个随意的出门，随意的去前往这种积水严重的路段，包括呢像看到一些地下通道啊等一些高风险的区域，咱们要特别有安全的意识。还有呢，不要往这个围墙啊建筑物旁边去行走，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临时搭建物，警惕高空坠物等等。希望咱们在这样的天气当中要把安全放在首位。好嘞，说过了天气之后，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今天我们的固定环节，就是我们的猜歌环节了。在接下来时间里面，我将会播放一首歌曲的前奏部分，请朋友们猜一猜这是由哪位歌手演唱的什么歌。答对的朋友呢，将可以获得我们为您颁发的中华小曲库荣誉称号加上电子证书一张，所以请朋友们认真的来听题，
1: 一起来猜歌。
0: 请听题，

哎，这首歌曲很有特点啊，它的前奏部分呢有那么一点点中国风的味道，一个传统的这个乐器呢在其中吹出了那种悠远的旋律。请问一下，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哪位歌手演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这

个答案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来告诉我正确答案。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告诉我这首歌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呢？

这位歌手呢是实力派唱将啊，这个没得说。另外呢，这首歌曲呢，它相比较于这位歌手的其他的歌，我觉得它是有一点难度的，因为它不像是其他的那些大家唱的特别熟悉的歌曲，就前奏一出，你就能立刻想到，哟，这歌副歌是这么唱的。所以呢，这首歌曲里面前奏部分啊，有那么一丢丢的难度。看看咱们广播前的朋友们能不能猜对这首歌。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了。目前为止啊，我看到平台里面这首歌猜对的不多，猜对的真的不多啊，所以足以见得它是有难度的。你的那个挑战心有没有上来呢？有没有激起你的好奇心呢？来，朋友们，我们再听一遍啊。如果你实在猜不出来，你就去摇一摇，摇出来这首歌。来，再听一遍，可以摇起来啊。

要是再摇不出来的话，那我就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啊。朋友们请猜一猜，刚刚播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环节。这猜歌啊，有的时候呢确实碰到难的歌感觉特别头痛，哎呀也不知道怎么猜，就觉得这个难度很高。选礼物有的时候也是这样，您看这七夕节马上就快到了，想选择一份合适的礼物，有时候也觉得挠头啊，这怎么办呢？来，咱们今天在 UP 商城给您推荐一款七夕表达爱非常好的礼物，你不用头痛了，你也不用在那儿纠结了，犯这个选择困难症。咱们直接告诉您，今天这个礼物非常好，您可以直接把它给带走啊。今天我们为您准备的这份七夕节的小礼物，就是来自于周六福的足金小蛮腰吊坠。来，一听周六福泡沫哟，大品牌，没错啊，周六福的999足金小蛮腰吊坠，黄金贵气又保值，这份礼物你送给他，那绝对是眼前一亮，唰唰唰唰唰唰唰。然后呢，天天戴着，看到就能想到你，而且关键就是这大品牌的东西它靠谱啊，是不是？这款足金吊坠造型灵感来自东方古典杨柳小蛮腰的美学意象，整体线条非常的纤细灵动，戴上以后呢，显得咱们的脖颈呢线条特别好啊，气质这块拿捏得很到位，再配上传统的路路通转运珠的设计，你想这寓意是什么？那是财运亨通，事事顺心呐，朋友们。一条吊坠啊，承载着美好的祝福。关键是呢，它虽然是传统的金饰，但是做得非常轻盈现代，通勤、带娃、约会、逛街，各种场合都可以来戴。最关键的价格来了，朋友们听好啊！一听周六福，一听999租金啊，小蛮腰，是不是就觉得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那是，平常这个吊牌价啊，1299块钱，但是今天您听好了，咱们给您做到的价格是周六福租金吊坠，只要238元，没错，标签的零头咱直接就给它拿走了啊，238，性价比非常高。同时还没结束，咱们七夕节的福利再加码，下单我们再送您诸事顺意红玛瑙手串一份，你就说给力不给力吧。寓意鸿运当头，金红搭配既有质感又有好彩头，所以呢送人特别有诚意。这是周六福品牌的官方授权，配有品牌礼盒礼袋，还有国家权威鉴定证书，放心买放心送。现在238元拿下金饰加玛瑙手串的套装，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什么呢？回复秒杀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

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把这款产品带回家。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赶紧把它带回家。239元周六福的这款金世佳玛瑙手串套装就可以把它带回去了。你说这七夕节到来了，你送上这样一份礼物是不是特别的有寓意呢？而且价格也不贵，因为什么呢？因为爱情啊。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3: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4: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1: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跟别人亲。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敏感改善。
3: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熟。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5: 欢迎回来，11:20的时间。刚才第一首歌曲难度这么大吗？今天第一首歌曲的正确率真的有点低啊，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这首歌曲呢，咱们之前好像还猜过这首歌，所以呢，我觉得可能对于朋友们来讲的话，有些歌的这个歌单得更新一下，而且呢，咱们听歌的这个范围呢，得涉猎的再广泛一点点。来，我们再听一下，刚刚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请听题。
4: 一起来猜歌，
5: 来认真的听一下啊。

是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 JJ 林俊杰的《西界》。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特别的歌，因为我觉得它的前奏部分真的用那种非常古典的音乐营造出了一种不一样的想象空间。是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有很大的想象力。西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内心世界的另外一面。所以呢，在这首歌曲里面呢，他也希望你能够看到自己内心和自己平常表现出来不一样的那一面，可能是柔弱的，可能是没有那么的坚强的。所以呢，也允许我们每一个人在不断的思考的过程当中到达更高的精神境界。所以这首西界来自林俊杰的歌，你答对了吗？副歌部分会唱的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唱啊，准备好

0: 般情况下林俊杰的歌呢我都是不唱的啊，因为他调太高我真的唱不上去，每次一唱都会声嘶力竭。好嘞，听完了非常优美的这首来自林俊杰的《西界》之后，接下来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猜歌的第二首歌曲当中，朋友们请听题，
1: 一起来猜歌。
0: 这首歌曲我就可以来一起唱一唱了啊，来请听题。

好嘞，来帮我们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啊？刚刚这段16秒的前奏部分，请问一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对话框，直接留言就可以告诉我正确答案了。来，再给您播一遍啊，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听他这个歌曲的前奏部分啊，就是非常明显，他明显就是一个乐队嘛，也可以是一个组合嘛。来，朋友们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提示了啊，一个乐队啊，一个组合，他们呢这个经常开演唱会，尤其是今年还在北京的这个鸟巢开了演唱会。来，朋友们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再听一遍。

嘿，来来，帮我们猜一猜这，哎，我刚其实第一句唱的是对的。我刚别看我刚就黑了一下啊，我跟你讲，第一他第一个歌词就是黑，好吧？来，朋友们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就可以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除了这个猜歌啊，刚刚很多朋友在平台上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呢下周啊咱们将会迎来七夕，刚刚我们推荐的那个周六福的那个足金吊坠啊，再加上这个红玛瑙的手串，很多朋友都非常感兴趣，到手才200多块钱。没错，这个礼品呢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获得产品链接。有朋友说，那今天这200多块钱都带个足金吊坠了，那我觉得我想给媳妇儿再来一套这护肤品啊，或者什么的，再来点这个脸上用的这好的护肤品，有没有推荐？那必须有啊！那浪漫的七夕节，除了可以来带上一个咱们给您推荐的这个小吊坠啊，很漂亮之外呢，给媳妇儿买上一个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您看怎么样？这个就是咱们常年销量都非常高的，来自于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15毫升。这次咱们的七夕专属优惠机制，价格一降到底。郑州仓现货现发，库存有限，售完下架。现在活动的链接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啊，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帮助眼周紧致弹润，改善眼周的疲态，而且呢白天帮助您抵御蓝光氧化刺激，晚上可以滋润修护肌肤，所以呢让你拥有不灵不灵的啊闪闪的大眼睛，那让你的整个的眼部状态都非常好。那么平常的话，大家知道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啊，一瓶565块钱，您可以随便去搜，两瓶1130，对吧？不便宜啊！今天咱的价格，七夕专属福利，一瓶到手只要368，已经很便宜了，对不对？而且今天咱们的优惠机制没有结束，咱们今天368一瓶的同时，买一送一，是的。

今天这个买一送一多给力呢，我们送的可不是小样啊，我们是送您正装产品，不是送小样，送的是正装，等于是15毫升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您买一瓶咱再送您一瓶正装，你就说给力不给力吧。正装产品啊，368元买一再送一，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同时还没有结束，您只要在节目期间直播期间下单的话，我们再送您卡诗洗发水80毫升的中样啊。同时呢，这个中样平常卖的价格卖到49.9元，今天咱们直接免费送，等于今天368元拍一发三，还是专柜礼袋装，正品保证，假一赔四，给您做到这样的郑重承诺。所以朋友们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链接，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咱们刚刚也说过，就是咱们那个周六福的那个吊坠啊，加上那个手串的那个套装才200多，再加上一个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到手今天拍一发三，300多，等于您全部花下来600-700块钱就可以搞定2套礼物，我觉得这个真的太超值了。您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赶紧把七夕节的礼物给你的心爱的他来带回家吧。

0: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两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音乐节拍，繁花似锦。音乐节拍，繁花似锦。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24小时不停止。
1: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欢迎回来，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曲就是来自于在今年的电影《八仙》当中的主题歌，来自于周深和陈嘉桦所带来的歌曲《全世界的雨》。那么希望你能够在度过的这场雨之后呢，迎来的就是满天的彩虹，哇，能够让你享受到那种美梦成真的 特别的状态，那么这首歌曲呢，也带着我们继续在这个小时的魅力快乐颂，一起来听歌、猜歌进行互动。刚才第二首歌曲，我觉得明显这个难度就降低了很多啊，很多朋友都猜对这首歌曲了。来，我们直接话不多说，公布一下第二首歌曲的正确答案，
2: 一起来猜歌。
1: 这首歌曲啊，可能你更熟悉的是梁静茹的那个版本。这首歌叫什么呢？它叫《听不到》。

这歌曲啊，它的重点就是在最后的这句歌词，为何我的真心你听不到。没错，这首歌曲呢最早呢就是来自于梁静茹的演唱，所以呢也随着梁静茹的演唱被很多人所熟悉。但是呢这首歌曲的作词作曲呢是五月天的阿信，所以呢后来呢他们就把这首歌曲进行了重新的演绎跟录制，跟原本梁静茹那个小女生的版本相比，这首歌自然多了一些男生的硬朗的气息，但同时呢也是唱出了单恋当中得不到回应的那样的一种无奈的情绪。当然我觉得这种偏摇滚风格的歌，它可能会让你觉得有一点点能够发泄的感觉，能够把那份无奈啊通过歌声给喊唱出来。所以我们的真心你

0: 这首歌曲呢也是在五月天的专辑《知足》当中所收录到的一首歌。特别要说明一下，这张《知足》的专辑我是由五月天的亲笔签名的啊，所以呢也是一直非常特别的珍藏这张专辑，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了。那这颗真心你听不到，自然会让人觉得有些遗憾。那如果现在我们家装节的优惠活动你听不到的话，我们也会觉得很伤心的 OK。 那接下来时间请朋友们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打造的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家装节的活动干什么啊？咱们有新房准备装修，有老房准备翻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加到咱们的家装节的活动当中。您看，咱们有专业的设计师给您来提供很好的装修设计的概念和理念，包括设计图，同时呢还可以来帮助您挑一挑咱们的这个实打实的材料，还有呢咱们给您提供了很多的优惠，关键是咱们有质量监督记者团监督施工的过程，让您家装啊可以说是放心无忧。这么多的优惠，这么好的售后和质量监督过程，如果您想报名参加，记好咱们的唯一报名渠道，就是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这三个字。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参与到我们本次的活动当中了。除了我们刚给您说的，咱还有很多的硬核福利，工期90天呀，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些都不是空口号啊！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存了100万保证金，一旦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赔给您，特别的放心。而且呢，咱们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这些增项的套路，怎么样？心动不如行动啊！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来报名参与到本次的家装节的活动当中了。期待您和您的新家一起入住的时候，感受到我们魅力八标，还有我们华普装饰带给您的这种美妙的装修体验。11:41，接下来时间猜一下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看看您能不能猜对这首歌，请问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
1: 一起来猜歌。

就到这儿啊，这是这首歌曲的前奏部分，请朋友们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请问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咱们再听一遍。

给大家提示一下，这是一位女歌手演唱的歌曲。来，朋友们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这首歌曲呢，我觉得还多少带了那么一丢丢的励志的色彩，所以你知道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吗？来，咱们再听一遍。

能猜对的朋友呢，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就可以了。希望朋友们能够积极的参与。刚才说了家装节的活动，装修咱们家的房子是吧？来，这首《完美的一天》也送给大家。第一句歌词，哎，就是嘿，自己特别有感触的一首歌啊。这歌词你来认真的听一听。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2: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3: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1: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3: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1: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3: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这是来自许嵩的一首《合拍》。那么我们在平常需要找到自己合拍的那个人，跟我们开车也是一样的，你的爱车跟你肯定也是很合拍的。所以你们家的这个爱车，你的这个老伙计有没有经常去关心关心他呢？如果咱们的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也出现了故障，灯亮了，包括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等问题，他跟你就不合拍了啊，这时候这个节奏都稍微放缓一点，关注一下，让你的老伙计也焕发新生。咱们广播前开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的朋友们，看过来，可以来使用一下我们河南广电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像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就解决您的爱车油耗越来越高，同时呢油门越来越重，包括咱们的爱车没有那种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像全能优护三兄弟，它里面一套三瓶，一套199元，分三步养护到位。每一次啊，您可以按照使用说明书把它加到油箱当中，然后呢再去加油。像这第一瓶除积碳用了之后，油门轻了，怠速不抖动了。第二瓶呢就给您提动力，动力啊用了以后随叫随到。第三瓶氢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怎么样，让您的老伙计焕发新生？现在就可以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的链接，让爱车获得一种老车换新的感觉吧。记得回复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这位歌手已经唱起来了，这也是我们今天猜歌的最后一首歌曲的正确答案，它就是来自于范玮琪《最初的梦想》。也希望你能够带着自己的那份梦想出发，脚踏实地一路前行。我是子恒，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稍后张然为您带来今天的节目，也请您持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3: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4: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5: 现在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6: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7: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8: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9: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0: 现在是1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郑州市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于2026年7月1号起开始正式调整。郑州国家级非遗常家泉亮相海峡两岸非遗展演，斩获多项一等奖。关注国内方面，民政部网站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为327.5万对，离婚登记为138.3万对。我国已成为全球工程机械第一产销大国，2020年至2025年工程机械行业出口规模实现了近3倍的增长。体育消息，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刚刚宣布，经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娱乐方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闭幕式上，王凯成为本届颁奖典礼唯一一位独唱表演嘉宾，用一首《静静》致敬所有光影追梦人。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13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中午12点01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冉。今天真的非常凉快，对不对？那受到降雨的影响和冷空气的这个来袭呢，未来几天啊，咱们国家的东部地区乃至咱们华北华中地区呢，整体的最高气温都会降到30度以下，哇，天凉好个秋。郑州今天呢依然会有阵雨，22度到26度，不过有个好消息，就是雨啊马上就要停止了，天呢也马上就要晴了，相信雨过天晴之后啊，我们的蓝天一定是非常漂亮的。8月10号晚上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颁奖典礼在北京落下了帷幕，相信很多朋友都是通过各种渠道看到了一些结果啊。101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众评委现场投票，9大奖项一一揭晓。其实说到百花奖呢，它和咱们郑州还是挺有缘分的，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啊，在2020年的时候，第35届百花奖就是在咱们郑州举办的，那个时候也是星光璀璨呀。当时我和我的祖国还有流浪地球这两部电影分别获得了最佳影片奖和最佳导演奖。哎，时间过得太快了，转眼间6年啊，这个光影流转。你看好的电影就像好的音乐一样，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所以今天中午的2个小时呢，就和想和大家一起啊，借着刚刚落幕的百花奖，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那些非常优秀而且让我们什么时候后听都能够从脑海当中浮现画面的电影里的经典歌曲。那今天安排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本届百花奖最佳影片得主哪吒之魔童闹海，这也是百花奖设立62年来第一次把最佳影片给到了一部动画片，一起来听这首歌。

这是张碧晨演唱的《哪吒之魔童闹海》的结尾曲啊，在故事的最终，相信一部经典的影片就像一首经典的歌曲一样的，即便是过去很多年，但是人们回想起来依然是非常的喜欢，依然是能够打动你的心。那今天想和各位聊一聊啊，有没有哪一首这个电影歌曲是你非常喜欢的，给你留下的深刻的印象，也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其实经典的东西大家都喜欢，护肤品也是这样的，经典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它经得起推敲，经得起大众的去审验，对不对？说明它真的好。那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各位带来的也是一款非常经典的产品，来自兰蔻的精纯新版三件套。它可以享受我们商城专属的100元的优惠券，所以说七夕买相当之划算。先跟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什么，里面有这个150毫升的精华水，还有这个60毫升的精纯面霜轻盈版，以及20毫升的眼霜。哇，真的都是正装啊，不是什么小样中样。那么这么一套下来的话，如果在旗舰店买要5015，但是今天您在我们的爆款商城下单999一套，那商城送每位朋友呢一张兰蔻七夕的专属100元的优惠券，也就是说用完券之后您到手只需要899，数量有限啊，只有今天和明天这两天，我指的是优惠券的数量。那么过了今明两天之后呢，就要恢复999的原价了，还等什么呢？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大牌两个字，先抢券再下单。林俊杰，故事细腻。

林俊杰故事细腻。其实林俊杰本人也演唱了很多非常优秀很经典的影视剧的歌曲，对不对？那今天也想和大家聊聊有哪些电影的歌曲你是非常喜欢的，也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那在本届百花奖的最佳导演呢，是由大鹏他凭借长安的荔枝获得。我个人也非常喜欢大鹏导演啊，从他最初的啊网剧这个大鹏得不得等等啊，对，非常搞笑，真的是一路走来非常不容易。而他导演的这部《长安的荔枝》的电影呢，也是改编自马伯庸的同名爆款 IP， 讲述的是唐代的小吏啊李善德挑战不可能千里送荔枝这么一个故事。其实说到这部电影，就不得不提他的片尾曲《庙堂之外》了。陈楚生可以说用这首歌曲再次向我们这个怎么讲，展现了他的唱功，他用他温暖而坚定的嗓音娓娓道来。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庙堂之外》。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12:19，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冉，继续我们的经典电影音乐之旅。说到咱们华语电影史上的经典对唱情歌呢，其实有一部电影，它真的是，我觉得它不光是内容创造经典，这首歌曲也是经典中的经典。这部电影呢是2011年的将爱情进行到底，没错，也有一部同名的电视剧，就是它主题曲《因为爱情》，是由陈奕迅和王菲合唱的。你想想，他们俩声音，一个是醇厚，一个是空灵，对不对？当这两种声音碰撞到一起的时候，真的就是成就了华语乐坛的经典对唱了。下面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15年过去了，这首歌依然在唱。

因为爱情，我想这就是为什么生活需要仪式感，因为它在时刻提醒着我们要常常的回望一下自己来时的路，和你爱的人相爱的这条路非常不容易，所以要好好珍惜。当然有更多的新人因为爱情走在了一起，组成自己的小家，对不对？现在已经是八月份了，很快就到十一了，这除了是收获的季节，同样也是充满爱的季节。很多新人会在这个月份来选择喜结连理，那不管是结婚也好啊，装房子也好啊，共同组建新家也好，都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下半年你有装房子的需求，不要错过了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我们的这个家装活动。您可以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先报名，给您说一下啊，这次为了让各位装得更放心，华普装饰提前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这样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发生的任何纠纷的话，就可以直接拿这笔钱来赔偿给您了。同时我们的记者团队会全程帮您监督，有问题就找我们的记者高明。而且打个比方哈，工期90天，拖延一天就赔200，说到做到。您只需要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刘若英杨坤24楼。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2: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冉。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些经典的电影的主题曲啊。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留言，他说，说到经典的电影歌曲，他说太多了，他说我们80后真的是吃细糠啊，都要像甜蜜蜜、当爱已成往事，还有一生所爱，他最喜欢的就是一生所爱。确实这首歌曲我觉得他一想起，哇，那个电影的画面就浮现在眼前了，对不对？真的这部电影是影响了几代人的，大话西游中的一生所爱，就是卢冠廷的声音一响，哇，感觉紫霞仙子和至尊宝又回来了，听听是不是这个样子。

看到微信台上啊，轻快笑着行，他说听到一生所爱，他我儿子说妈妈你的手机响了，他说我的铃声就是这首歌。这是很多80后90后的一首非常挚爱的电影歌曲，对不对？顺子六也说，他说这首歌是我的最爱，一生所爱，他说星爷永远的至尊宝，永远的紫霞仙子。那有哪首歌曲就像一生所爱一样，是你一听起来就会有电影画面浮现的呢？或者说带有你很多美好的回忆，或者说是难忘的回忆，都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继续来听歌。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天空已经慢慢放晴，马上周末之后呢，可能有一些朋友也要开始自驾游了。如果您想购买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的话，非常简单啊，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行了。好，继续我们的音乐之旅。那其实这几年呢，我们的国产动画片电影也是越来越优秀了，对不对？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个哪吒之外呢，在2021年有一部动画电影也是让很多朋友非常的惊喜，那就是《雄狮少年》啊。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呢是由毛不易演唱的，没错，就是那首《无名的人》。歌词当中唱的是每一个平凡但是又在努力的人，所以说这部电影它讲的是留守少年舞狮追梦的故事。但是这首歌呢，其实唱的是所有在城市里打拼的普通人。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嗨，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郑州市24家企业入选河南省第二批美誉名品名单。郑州市12315发布夏季消费安全提醒，避开智商税，守好钱袋子。国内新闻，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国家文物事业发展15规划近日发布，规划。

0: 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体育方面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首日，国乒六人晋级32强。娱乐消息，辛芷蕾又拿大奖了，在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上，她成为本届8位获奖者中唯一的演员，与张伯礼院士、冬奥冠军徐梦桃等同台领奖。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13号，新闻小姐李湘、沈慧正周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时间来到了下午1点01分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然。那今天我们也是借着刚刚揭晓的百花奖来聊一聊那些年啊非常经典的电影歌曲。时间回到了2008年啊，电影《画皮》的上映呢，让很多朋友都是觉得太棒了这部电影。同时，这部电影的主题曲由张靓颖演唱的《画心》也成为了当年的一款爆款啊。说到张靓颖呢，再过2天，8月15号，她的这个全球巡回演唱会就要在咱们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了。郑州的歌迷，不知道你有没有准备好呢？先来听一下这首歌吧，《画心》。

下午的1: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有哪部电影的主题曲让你一想起来就会浮现出那部电影的画面呢？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马上就是七夕节了，七夕呢是表达爱意的一个日子啊，仪式感其实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朵朵小浪花，对不对？它会给我们很多惊喜和幸福感。那么你的仪式感小礼物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带来了周六福的999足金小蛮腰吊坠啊，黄金哇，现在是没有姑娘不喜欢，对不对？这份小礼物呢会让她眼前一亮，天天带着就仿佛你天天在身边的陪伴。那这款足金吊坠的灵感呢是来自于咱们东方古典的杨柳小蛮腰的美学意象，整体线条非常的纤细灵动，戴上去啊就显着我们的颈部线条特别的漂亮，而且呢气质这一块拿捏的刚刚好，再配上传统的路路通啊转运珠的设计，寓意着财路畅通，事事顺心。你看这么一条小小的吊坠项链载满了祝福，对不对？周六福的999足金小蛮腰吊坠的标牌价是1299，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一个大大的优惠啊，您在这儿买只要238块钱，也就是零头直接拿下，性价比超高。同时七夕福利呢我们再次加码，只要您下单这个周六福的足金吊坠呢，我们就送您事事顺意的红玛瑙手串一份，寓意着鸿运当头，金红搭配既有质感又有好彩头。您放心，周六福的品牌是官方授权的，配有品牌礼袋以及国家权威的鉴定证书，所以您送人也是非常的有面子有里子。那么这个活动呢我们是持续到8月19号，所以各位抓紧时间了。除此之外，我们的七夕宠粉大转盘呢也给各位开启了很多好礼，比如说这个 TF 的口红啊， SK2 小灯泡啊，还有真丝丝巾啊，还有雅诗兰黛的等等啊，比如它的托特包啊，总之好礼很多，您只要进入了商城就可以免费参与，100%中奖。现在238块钱就可以拿下一份金饰和一条玛瑙手串，预算刚刚好，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最关键是我们是郑州仓直接现货速发呀，所以速度也是很快的，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任贤齐还有我。

强，坚强地面对是与非，想要给你的安慰，你淡淡笑着拒绝，满身伤痕的爱情，不值得你付出。

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1: 哎，你看，这不是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3: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1: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4: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 今年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8: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9: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0: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1: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4: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2: Hello, 河南。
13: Hello, 河南。
12: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4: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15: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6: 今天已经是8月13号了，离暑假结束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真的太快了，对不对？那不知道这个暑假孩子们过得怎么样，作为父母我们又感觉怎么样呢？哎，那其实带孩子就是痛并快乐着，看着孩子一天天成长，其实也是满满的幸福感。那么如果你还想趁着最后的半个多月时间给孩子安排一次难得的而且是非常难忘有意义的夏令营的话呢，就不要错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共同举办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3条线路，陆军线路是在郑州，很近，空军线路是在湖北，那海军线路是在青岛。你想参加的话，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行了。可能对于家长和孩子们来讲，最想了解就是说在这次特种兵夏令营当中，孩子们究竟玩的怎么样，吃的怎么样，能有哪些收获呢？我们来听听孩子们自己的感受。
17: 学到了如何站军姿，还学到了如何和朋友好好相处，我觉得我把自己教得不错。
18: 我学到了如何整理自己的内务，然后一个集体都该做点什么，增强了更多的集体荣誉感。
19: 我今年13了，我学会了带6岁的小妹妹还有姐姐豆腐块，帮助比自己小的同学，我感觉我身上责任感变强了。
15: 我今年8岁了，我学到了叠豆腐块，然后还有爸爸妈妈不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还学到了很多关于飞机的知识。
10: 我学会了整理内务，独立生活。
6: 我5岁都马上该6岁了，我觉得我也学会了照顾自己。
9: 我学会了如何站军姿，还学会了自己洗衣服。
0: 我学会了团结一致，然后整理内务，还有懂得尊重他人。
7: 我学会了餐桌礼仪，
2: 学会了如何正确的站军姿，
14: 教官也教会了我们守纪律懂规则。
5: 我们每天吃饭前都要学习餐前文化，我们更加珍惜粮食了。
8: 在这次活动里面的话，因为我是社长嘛，然后呢我知道了怎样照顾弟弟妹妹们，然后呢还有的话每天早上还有中午午睡的时候都要准时准点的起床，吃饭的话也要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浪费食物。
5: 这几天我和教官还有其他的几位老师关系都特别好，哪里不舒服的时候那老师都会第一时间帮我处理。通过这次夏令营的感恩教育，发现了父母的辛苦和不容易，我也比之前更爱爸爸妈妈。
16: 孩子们都太棒了，其实孩子的世界是最简单也是最朴实的，有什么说什么，对不对？相信这7天呢会给他们带来很多的收获和改变，最重要是会让他们变得更加的独立自信。那么如果你也想让孩子参加的话，现在还有少量的优惠名额啊，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

来自林志炫的《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那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其实家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如果没有家的话，可能很多努力的这个奔头都会没有。所以今年下半年如果您正好买了新房子要装修的话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您啊。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现在河南音乐广播正在联合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记者全程帮您监督啊。如果遇到问题的话，就找我们的装修记者高明。另外，为了让各位装得更安心，现在华普装饰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提前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也就意味着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发生纠纷的话，可以拿这笔钱先来赔偿您，您不会吃亏。还有就是打个比方啊，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那发生纠纷的话，刚才我们那笔钱也可以赔偿您，而且我们还有很多价格上的优惠，您只需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好了，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啊，今天我们聊的是电影的音乐啊。在本届百花奖的优秀影片当中呢，夺奖声最高的也是张艺谋执导的《惊蛰无声》，当然最终呢，这部影片也获得了百花奖的优秀影片，而且张艺谋导演还亲自为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是作词了，非常的重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由周深带来的《选择》。

0: 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2: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3: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2: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就是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朋友不少啊，看来大家都记得啊，下周三就是七夕了，对不对？得把我们的小心意准备起来，贵不贵不重要，但是得有，这是一种仪式感，而生活确实需要仪式感来增加光彩。那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我们除了给您准备了上个小时的吊坠之外呢，我们还给各位带来了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是十五毫升的体量。其实我觉得这款眼霜不光女生可以用，男生也可以用，只要你啊这个对电脑用手机都需要用这种抗蓝光眼霜，用完以后呢，你的这个眼周的肌肤有那种瞬间被滋润的感觉，毕竟是雅诗兰黛嘛。而这个系列是它的一个经久不衰的系列，坚持用的话呢，可以舒缓我们的干纹细纹，改善眼周疲惫，看上去你的眼部周围的肌肤的这个颜色呀质感呀也会更加的均匀。那么这样一款眼霜呢，如果在专柜买的话，一瓶是565，两瓶就要卖到1130。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881粉丝专属七夕福利，一瓶眼霜只要368。那么节目期间下单买一瓶送一瓶，没错，两瓶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现在只要368，而且啊，今天还给各位怎么讲呢？争取到了一个小样，送您80毫升的卡诗洗发水，这是一个重要。要知道卡诗洗发水，我觉得它价格在洗发水当中也是一个天花板了啊。单买这样一个中样就要49.9元，但今天免费送，所以你看368拍一发三，两瓶50毫升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再送你一个80毫升的卡诗洗发水中样，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那库存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了。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商城还有小棕瓶精华，也是50毫升的啊，1299，而且送您品牌帆布包一个。最后15单喽，各位赶紧回复秒杀吧，李健舍得。

那微信平台有朋友在问呢，说我们的万能通这个产品，就黄金套组是加油之前用还加油之后用？都是加油之前先加产品，然后再加油品。那说到这儿，给大家说一下，如果您的车呢是在十年以上的话，或者是快到十年了，就选择我们的精装礼盒，一套239块钱，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些问题。那如果车还是比较新啊，比如说3年呀、5年呀，就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呢性价比更高一些，一套199，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步除积碳，第二步呢是提动力，第三步就是清洁三元了。通通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继续我们的经典电影歌曲之旅。在2017年年底的时候，有一部电影叫《前任三再见前任》上映了，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呢？其实伴随这部电影一起爆火的，还有当时他的这个应该是主题曲还是结尾曲啊，就余文文演唱的那首《体面》，对吧？很多人都说这是分手之歌或者是忆前任之歌。那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首歌呢还获得了第23届华鼎奖中国电影最佳歌曲奖。来听一听余文文《体面》。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4: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3: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5: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

0: 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看到微信台上朋友在问呢，说这会儿在报特种兵夏令营还来得及吗？当然来得及了，毕竟还有半个多月暑假才结束，对不对啊？您可以选择我们的陆军线路是在郑州，海军线路是在青岛，那空军线路是在湖北，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现在一波又一波的孩子已经结束了自己的特种兵训练，有一些孩子三个营都参加了，太厉害啊。那到底有哪些有趣的项目在吸引他们呢？我们来听听孩子们是怎么说的。
1: 我今年11岁了，我的陆军、海军、空军都已经参加完了，这是我这个暑假连着第二次来到空军夏令营。陆军最喜欢的就是真人 CS 和20米级降滑索，海军我最喜欢的项目就是有一个赶海的活动。那一次我抓了鱼还有螃蟹带回宿舍，结果第二天都找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是教官放生了。然后这一次是我来到空军，也是我觉得暑假里面最好玩的项目。
2: 我今年8岁了，我喜欢那个真人 CS 和风洞，还有那个去阳光沙滩的那里玩水。
3: 我今年11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非遗手工，可以锻炼我的动脑力和手工力。
4: 我9岁了，我喜欢那个风洞体验彩虹大战游泳，还有非遗手工，我也是非常喜欢。
5: 我喜欢那个阳光沙滩游泳，还有去那个湖心岛拉练。
6: 这回来空军的话，我比较喜欢的项目是风洞。风洞体验就是能感受到伞兵他们的那种失重感，我感觉这个项目好玩的点就在于它特别刺激。还有就是去阳光沙滩，就会觉得在沙滩上光着脚跑会特别的自由，特别的欢快。在这里有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项目，玩都玩不完，所以我们每天都特别开心。
7: 我今年12岁，我去年参加的是陆军夏令营，今年过来参加空军夏令营了。
8: 我们还去了机场，了解了很多飞机的知识和构造。
9: 我今年10岁了，在这个空军夏令营体验到了很多项目，有真人 CS， 还去玩了彩虹滑道，那个彩虹滑道非常的刺激。我在这里吃到的食物和饭菜啥的都特别好吃。
0: 孩子们都是5星评价啊，说的我都特别想去参与一下了。所以如果你也想让孩子感受一下，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朴树平凡之路。

0: 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渔舟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6: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3:59。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上线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一件事儿。省红十字血中心提醒，错过首批无偿献血奉献卡申办无需担心，我省后续将分多批次开放申领。国内新闻，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标志着 C919 首条国际航线正式开通。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因病于8月11号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体育消息，足球巨星 C 罗近日在41岁终于完成了身份的转换。8月12号的凌晨，他通过社交媒体晒出婚戒照，官宣与相恋10年的女友乔治娜·罗德里格斯正式结为夫妻。娱乐方面，由易烊千玺与军旅演员范明共同演绎。

0: 一的空军全新招飞主题曲《飞行少年团》正式发布，用歌声召唤青年加入空军队伍。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13号，新闻小姐李江，沈辉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陈小春带来的这首《独家记忆》，听完这首歌，你是不是还沉浸在那种温柔的旋律当中？欢迎各位在14:06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接下来我们两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刚刚说到记忆哈，我就记忆当中小时候那个西红柿特别好吃哈。今天为什么会想到西红柿？因为中午我们的午餐当中有西红柿。然后我就最近还看到一个新闻啊，说这个很多朋友都特别爱吃西红柿。生吃，然后番茄酱啊，包括这个西红柿炒鸡蛋，样样都喜欢。最近有一个研究就带来了一个惊喜的发现哈，坚持每天吃一点西红柿，短短6周，肝脏脂肪含量就可以明显的降低，对于改善脂肪肝是很有帮助的。你看看，小小的番茄藏着健康的力量哈。那些爱吃西红柿的朋友听到之后会不会特别的开心？哎，这个好习惯要好好的坚持下去哈。我们继续让心情继续来放松一下。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于蔡健雅，有点俏皮的一首作品，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带来的别找我麻烦，当然不想要有麻烦了，对吧？不想要麻烦，那在一些关键性的时间节点上该表现的时候千万不要吝啬哈。下周就该七夕了，七夕是表达爱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鲜花当然可以表达爱，也很热烈，但是呢容易凋谢，对吧？一份经得起时光打磨的足金就能够表达长久的心意。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周六福三个九，足金小蛮腰吊坠，黄金贵气又保值，这份礼物呢可以让心爱的他眼前一亮，天天带着，看到就会想到你哈。所以说我们送礼要会选啊。那今天的这个足金吊坠的造型哈，它的灵感呢是来自于东方古典的杨柳小蛮腰的美学意象，整体的线条纤细灵动，带上特别的显脖颈的线条，气质这块拿捏的是恰到好处哈。然后再配上传统的路路通转运珠的设计，财路通畅，事事顺心，一条吊坠承载着满满的祝福哈。标签的价格是1299，当然来到我们的商城主打一个实惠，今天下单周六福足金吊坠到手只要238，标签价的零头直接拿下，性价比真的很高。而且七夕福利我们再加码哈，下单呢就送诸事顺意红玛瑙手串一份，寓意鸿运当头，金红搭配既有质感又有这个好彩头哈。所以大家放心买哈。当我们商城的这个活动啊也是火热开启哈，就比如说啊这个七夕宠粉大转盘啊，有 TF 的口红，还有这个 SK2 的小灯泡，然后真丝丝巾呀，雅诗兰黛托特包啊，我们电台周边的一些福利呀等等，超多礼品都等着大家去转出来哈。你进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免费来参与，100%中奖哈，没有空奖朋友们。所以今天是238，你可以拿下金饰加玛瑙手串的套装这个预算很友好。同时你进到我们的商城当中，你去转一转，有可能你还会免费带走一份礼物，是吧？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同时来看看自己的运气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堵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得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以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这是我们听到老狼所带来的这首鸟儿的幻想。我觉得作为父母对于孩子哈，不说幻想，最起码是有一些期待的，这些期待除了爱之外呢，也希望孩子可以快快的成长，对吧？那暑假其实是一个让孩子快速超车或者是成长的一个很好的契机，时间过得很快哈，现在呢这个暑假已经进度过半了，留给孩子参加夏令营的时间也不多了哈。如果还没有做决定的家长就别再继续观望了。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十年口碑沉淀，不少孩子是一届接一届的回来参加。那不管是家长的反馈，还是学员亲身的分享，都是非常真实的证明。这个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特种兵，的确会让孩子自理能力变强，懂得珍惜粮食，然后性格呢变得开朗大方哈。比如说有一些学员就学会了整理内务，规范站姿，然后有一的呢就在团队任务当中学会了合作互助。还有一些连续参训6年，然后多年的坚持历练磨练出了坚韧的性格，然后树立了远大的目标。专业教官拥有多年的军旅生涯，这个带营的经验很丰富哈，在安全的环境当中全方位的塑造孩子的品格，海陆空三线齐发，项目选择丰富，真人 CS 火箭发射、风洞模拟、海上冲浪、飞机研学，每一条线路都有专属的特色体验，而且是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媒体主办的，安全管理体系完善，广播重金补贴哈，不到2000就可以报名了。目前呢，仅剩下最后的几十个稀缺的福利名额，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这个报名哈。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郁可唯带来的这首《时间煮雨》，这首歌也是《小时代》的经典宣传曲哈，用温柔绵长的旋律道尽了青春相遇、相伴和别离，时光像雨，被岁月慢慢煮成了回忆。说到回忆哈，最近看到一个新闻，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觉得新郎新娘应该也是会留下满满的回忆哈。是说在新疆有一场陌生人婚礼，300多名。网友从全国各地赶过来，他的起因呢是新郎的母亲就发请帖获赞啊，这个超过了20万，然后就有网友问说阿达西我可以去吗，得到回应之后就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到评论区，有人调侃说坐3轮车也得去。那么在婚礼当天呢，新郎这个压缩亲友席，2楼全开放给网友去观礼，那食材备货量翻倍，吃完饭之后各地赶来的网友和当地的亲友们是载歌载舞，然后现场网友就说随份子啊，50到200直接塞。这个新人是硬不要哈，这个塞到口袋才算完。看完之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特别的感动哈，你看陌生人之间的这种祝福，哎，这种玩乐哈，一定会在新郎新娘的记忆当中记很久，哎，说不定等他们年老的时候，我就在想那个场景哈，他们还可以给自己的儿孙们去讲。这个结婚的场景还挺有意思的哈。我们继续来分享的下一首歌，无印良品所带来的这首《掌心》。

0: 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
1: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4: 我们用阅读来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啊！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哈。我们用读书啊这个为纽带，串联起我们这些渴望成长渴望改变的人。欢迎发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然后也可以关注到我们成长研习社的公众号哈。今天我们来聊点什么呢？我们来聊一下最近算是比较火的一个概念，就是主体性。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就是被别人催着做决定的时候就慌了神，然后别人

白脸色就忍不住自责，明明不想答应的事情最后还是会硬着头皮应下。其实你缺的不是自信，而是主体性，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主导权。真正的主体性不是我很强，而是我知道自己在做选择，而不是被选择。有主体性的人身上会有几个明显的特征哈，那么接下来大家可以稍作对比哈。第一个就是先暂停再回应，他们不会被情绪关系规则推着走，别人催也不会慌，别人摆脸色也不会自责。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让我想一下，因为他们知道不暂停就永远在别人的节奏里跑。那么这个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哈，叫刺激暂停回应，这是主体性的第一特征，选择不是被逼出来的，而是想清楚。第二个特质是什么呢？就是价值感握在自己手里，别人夸一句不飘，别人冷淡也不塌，因为他们的价值感放在内在，不是外界的评价体系。这就是心理学当中的内控点啊，相信这个结果取决于自己的思考、努力和策略，而非运气、人情和情绪。内控点越强，主体性就会越强。第三个特质就是分清我想和我应该。很多人困在这个应该当中哈，就是应该听话，应该不麻烦别人，应该符合期待。但有主体性的人，语言上永远是我想做什么，而不是别人希望我成为什么。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有一次我们家孩子去玩那个攀爬架，虽然他只有4岁半哈，他玩那个攀爬架其实玩得不太好，然后就有小朋友说，哎，你看你这么慢，你看我这么快什么的，然后我们家闺女就突然来了句说，好，我今天就练习到这儿了，我现在要这个回去了。当时我看到的时候又想笑，但同时我觉得哎还挺好的，就是他不会被别人那么说，他就觉得说，哎呀，我做的没有别人的好，我就不高兴哈，我就自卑或者怎么样，反而他说，哎，我今天我就练习到这儿了，其实那也是一种主体性的表现，对吧？第四个特质呢，就是不讨好、不对抗、守边界。主体性强的人不是强硬，而是稳定、清晰、不摇摆。第五个特质就是遇到问题先想下一步怎么做。焦虑的人会说会不会完蛋，而有主体性的人就会问我能做什么，能调整什么。这是问题导向应对哈，而非情绪导向逃避。说白了，主体性就是成为自己人生的驾驶员，我们知道方向，不被别人抢方向盘，然后知道油门在哪儿，也知道什么时候踩刹车，你能够感受到自己的意愿、选择、界限、责任、恐惧和力量，不把人生交给别人，也不把失败甩给命运。想练出主体性，其实核心就有只有一个哈，就是从别人希望我怎样，回到我想怎样。当你开始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世界就会为你开路哈。你可以来想一下，哎，最近一次你说出我想什么什么的啊，这种是在什么时候？欢迎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哈。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当然也欢迎您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过来，直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

就是张宪带来这首《终于遇见》啊，出自2017年的专辑《迷》当中的一首歌《终于遇见》哈，终于遇见那个心爱的人，其实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哈。你想得多少个缘分你们才可以相遇，对吧？下周三就是浪漫的七夕了哈，别忘了给他送上一份小礼物哈。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七夕活动，常年销量很高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它凭借出众的护肤体验收获了众多用户的喜爱。这次商城七夕专属机制哈，价格是一降到底，郑州仓库这个现货现发，库存有限，售完下架哈，所以朋友们趁着活动还在的时候赶紧来回复一下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哈。说到这个抗蓝光眼霜的话，如果你长期使用，它可以帮助我们的眼周紧致弹润，改善眼周疲态，白天呢帮助来抵御蓝光氧化的刺激，到了晚上呢可以滋养修护肌肤，然后坚持使用的话能够舒缓干纹细纹，改善眼周疲态，看上去呢肤色更为的匀净哈。眼睛的状态是容易显露疲态的，眼部保养需要重视，那么这款眼霜呢男女都可以用，七夕啊，你来送给朋友啊，送给媳妇儿，送给心爱的人，都非常的实惠，又实用哈。日常一瓶的售价是565，两瓶是1130。今天是我们的881粉丝的专属七夕福利哈，一瓶眼霜只要368，而且节目期间下单是买一瓶再送一瓶，也就是说到手两瓶啊，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呢只要368，而且是正装哈，不是什么小样，全部都是正装，性价比真的很不错。那如果是这个前啊这个100名的话，我们再额外送给大家这个卡诗洗发水80毫升中样，日常单买还得49.9是吧？所以今天直接368，拍一发三，还是专柜礼袋装，正品保证假一赔四哈。郑州仓发货很快，大家都可以收到哈。那同时到我们的商城还会有小棕瓶精华50毫升299，然后再送你雅诗兰黛托特包一个，那个托特包上还有丝巾哈，哇，这个据说特别受欢迎，今天赶紧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可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2: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2: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3: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2: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4: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 今年当年子，我不光要考病了，
8: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9: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0: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1: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4: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12: 欢迎大家在14:52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当中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装修的事情。如果家里面需要装修的话，其实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特别害怕踩坑，对吧？低价签约，哎，结果发现有很多的问题啊，没有办法控制工期呀，到时装好了售后也不知道去找谁，对吧？等等很多的问题哈。欢迎各位来关注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效、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完成报名，报名成功之后就可以来解锁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质保金留存媒体账户，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哈，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您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这首歌我们来听到许巍的《少年》。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4: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发展改革委印发河南省政府投资基金重点投资领域清单，明确了政府投资基金的重点投向，覆盖新兴支柱产业、未来产业、传统优势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四大板块，共78个细分领域。8月12号上午，河南省首家破产法庭郑州破产法庭揭牌仪式在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据郑州海关消息，今年前七个月，我省进出口总值6088.6亿元，同比增长25.8%。国内方面，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汽车销售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最高法12号发布7件商业特许经营典型案例，引导和规范经营主体诚信合规经营。体育方面，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宣布，经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上映第二天，影片《欢迎来到龙餐馆》票房突破3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1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

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有一句歌词唱，独处的时候特别容易崩溃，可是我现在就特别向往那个独处的时刻，很难找到独处的时候。刚刚我们听到苏打绿带来的这首独处的时候，这首歌是收录在他们维瓦蒂计划第三张秋故事的专辑当中，是吴青峰包揽的词曲创作，作品以非常克制内敛的编曲，极具内省感的叙事，捕捉人在独处时刻的那种脆弱矛盾又自我和解的这么一个复杂的情绪。他没有刻意的渲染悲伤，而是直接去面对那个情绪本身哈。欢迎各位在15:06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魅力时光机的第二时段当中。你好，我是小池。说到这个情绪哈，我觉得现在很多父母可能也是有比较复杂的情绪吧，因为暑假毕竟已经过半了，然后也还在犹豫说要不要给孩子报个夏令营。那我建议您别犹豫了，咱抓住最后的报名机会哈。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10年老牌项目了，还有孩子连续6年啊来到我们的夏令营复训的哈，口碑是实实在在的。很多家长最关心的就是参加完了之后孩子到底是有哪些变化呢？然后有一些家长也分享过哈，就比如说孩子从夏令营回家之后第一件事情叠那个豆腐块的被子，你看这个技能是很好展现的哈。如果家里面有弟弟妹妹的话也会主动去教他们。还有以前吃饭，哎呀这个掉一桌子的这个孩子哈，现在懂得爱惜粮食了，餐桌礼仪都变好了。那内向胆小的女孩呢，在结营的时候呢舍不得战友，还向父母敬礼，哎呀家长瞬间是热泪盈眶。有一个这个老学员哈，心情是他是从8岁坚持到14岁，我们一直说参加过6年我们的夏令营哈，海陆空3条线路全部体验过，在营地当中学会了坚持自律、互帮互助，心里甚至种下了一个空军梦想。还有小学员说学会整理内务、独立穿衣、团结同伴、懂得体谅父母的辛苦，带队教官拥有12年的军旅经历、10年营队管理经验，重点培养孩子的自律、担当、勇气和感恩。海陆空3条特色线路的项目很丰富哈，真人 CS 风动体验、登舰赶海一应俱全。广播的重金补贴之后，这个福利名额仅剩下最后的几10个，所以想要让孩子来锻炼一下的家长们哈，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这个报名，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朝着关淑敏的《好好说再见》，不知道为什么听这首歌的时候，这个歌名哈，《好好说再见》，我就脑子里面就说好好运动，就想到这四个字。可能是我最近一直在跟朋友探讨啊，怎么样可以运动减肥啊，让自己更健康的瘦下来哈。当然说到这个运动的话，前不久我还看到过一个新闻，是说这个被誉为中国疼痛医学之父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韩继生已经年满98岁了，多年以来他一直坚持运动。谈起这个养生的秘诀哈，他就说每天坚持骑20分钟动感单车啊，因为多年来从事科学研究，他已经习惯以数字来要求自己，每天设置的骑行功率都在50码以上。所以朋友们啊，就是我以前好像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分享过，就是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自己能够坚持下去的并且喜欢的运动啊，让自己坚持坚持，它一定是有正向好处的哈。啊，说到好处啊，家里需要装修的朋友们赶紧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这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然后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记得是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完成报名之后即刻来解锁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哈，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继续来分享到末位的阴天。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Ladies and gentlemen,
3: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 今天当天子，我不光要合并了，
8: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9: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0: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1: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4: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你渐渐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上我们听到周杰伦带来的这首《白色风车》，经常跑长途开老车的朋友们要注意哈，就是我们都知道积碳堆积的久了之后，就是会带来车辆的抖动，包括油耗的飙升、加速乏力、故障灯亮起哈。你去问一下那个维修店啊，这个成本也很高，耗时也很长。欢迎大家来使用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就是万能通低成本一站式的养护爱车，全能优惠三兄弟性价比拉满哈，三瓶是分阶段养护的，首先可以经济碳提升动力，然后清洁三元催化，整套呢是需要199，然后针对8万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呢，可以优选精装礼盒，三瓶一个养护周期，同时实现强力清碳，发动机磨损修复，油路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专治老车积碳厚重、油耗居高、车身抖动的难题。整套的定价呢是239，效果真实可见哈。想要省钱养车的朋友，其实此刻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人情歌哈，下星期就到七夕了，七夕表达爱意哈，一束鲜花当然是够热烈的，但是花容易凋谢，对吧？那一份经得起时光打磨的足金，哎，就能够表达长久的心意了。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周六福三个九足金小蛮腰吊坠哈，这个黄金贵气又保值，这是一份让对方可以眼前一亮的礼物，天天戴上它就会想起你，对吧？那这个足金吊坠的造型的灵感呢，是来自于东方古典的杨柳小蛮腰的美学意象，整体的线条呢是纤细灵动，带上特别的显脖颈线条，气质这块拿捏的是恰到好处哈，而且还配上有传统的路路通的转运珠设计，财路通畅，事事顺心，一条吊坠承载着满满的祝福。那周六福三个九足金小蛮腰吊坠的标签价呢是1299，当然我们商城主打一个实惠哈，今天下单周六福足金吊坠到手只要238，标签价的零头直接拿下，性价比真的很高。七夕福利呢，我们再加码，下单呢再送你诸事顺意红玛瑙手串一份，寓意是鸿运当头。你看这个金红搭配，既有质感又有好彩头哈，送人特别的显得有诚意哈。而且我们最近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活动和大家分享哈，就是8月13号到19号，我们这个商城的七夕宠粉有个大转盘，就是你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之后，不光可以下单，然后你也可以去转动一下我们那个大转盘，没有空奖哈，比如说有 TF 口红啊， SK2 小灯泡啊，真丝丝巾呐、啊，雅诗兰黛托特包啊，还有我们的一些电台周边的福利啊等等哈，所以100%中奖啊，朋友们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然后也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转盘大抽奖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天我们听到了金志文带来的这首顽石，顽石是需要去打磨的是吧？现在暑假的已经过半了哈，留给孩子参加夏令营完成蜕变的时间也不多了，还没有做出决定的家长要抓紧时间了哈。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十年口碑沉淀，不少孩子是一届接一届的来参加哈，不管是家长的反馈还是学员亲身的分享，然后都是这个真实的证明哈，很多家长就特别欣慰于说孩子的自理能力变强了，懂得珍惜粮食了，性格变得开朗大方了。而有一些学员呢也反馈说，哎，学会了整理内务，规范站姿，有的在团队任务当中也学会了合作互助，而且还有连续参训六年的老营员哈，这个多年坚持历练，磨练出了坚韧的性格，树立了远大的目标。专业教官拥有多年军旅生涯，带营经验丰富，在安全的环境当中全方位的塑造孩子的品格，海陆空三线齐发，项目选择这个丰富，真人 CS 火箭发射、风洞模拟、海上冲浪、飞机研学、 VR 体验，每一条线路都有专属的特色体验。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媒体主办的，大家放心哈，而且现在还有广播的重金补贴，不到2000就可以报名了，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孙燕姿带来的《漩涡》出自2007年的专辑《逆光》当中的一首歌哈，里面唱到说我爱你，这个爱啊需要在合适的时候表达出来，对吧？要不然别人怎么知道呢？下周三就是浪漫的七夕了，护肤品呢买来自己用啊，送给朋友，送给爱人，其实都很合适哈。今天我们的商城七夕活动给大家带来这个商城常年销量很高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凭借出众的护肤体验收获了众多用户的喜爱。这次商城七夕专属机制哈，就是价格是一降到底，郑州仓现货现发，库存有限，售完下架，趁活动还有哈，赶紧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就是回复秒杀两个字。这款抗蓝光眼霜长期使用的话，可以帮助眼周来紧致弹润，改善这个眼周的疲态哈，白天可以帮助抵御蓝光氧化的刺激，到了晚上呢就可以来滋养修护肌肤，坚持使用的话能够舒缓干纹细纹，改善眼周的疲态，看上去的肤色会更加的匀净哈，眼睛的状态容易显露疲态，所以说它的这个保养也是不容忽视的哈。日常的话一瓶的售价是565，两瓶就是1130，今天我们商城哈这个881粉丝的专属福利，一瓶眼霜只要368，而且节目期间买一瓶再送一瓶，送的也是正装哈，都不是小样，这个性价比真的很不错，同时额外再给大家申请到了卡诗洗发水80毫升中样，日常单买还得49.9，是吧？所以今天368拍一发三，还有专柜礼袋，正品保证假一赔四，赶紧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同时我们的商城内还有小棕瓶精华50毫升299就可以了，还会送你雅诗兰黛的这个水桶托特包啊，这个托特包上呢还会有丝巾，哇，今天真的是很值很值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1: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
3: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3: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4: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5: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6: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5: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6: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7: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郁可唯带来这首 Dear Life， 出自2022年的同名专辑当中。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最后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家装节哈。家里面需要装修的朋友们哈，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效、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成功报名之后哈，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您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以上是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要谢谢各位的收听，记得发读书两个字哈，可以添加到小池微信，同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明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再见。

0: 在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禹州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0: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1: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2: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3: 今天当天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4: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5: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6: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7: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8: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9: 现在是15:59。
8: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河南省举办体育赛事一件事上线运行。此项改革将原本分散在多个部门的五项审批服务集成为一件事，为赛事经济打通了制度堵点。近日，个别自媒体账号发布涉郑州市舆情不实信息，干扰全市应对舆情工作秩序，造成不良社会影响。郑州市网信部门迅速行动，联合公安等部门依法依规处置。国内方面，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涉及自动驾驶系统安全、人工智能医疗器械质量要求等。12号，国产大飞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北京至乌兰巴托往返航线正式开通。体育方面，针对亚运会名单公示以后，个别自媒体及网友以饭圈形态编造谣言，传播不实信息。11号，体育总局体操中心发布声明，称已启动相关维权程序。娱乐方面，电影《八仙》官宣密钥延期，延期上映至9月17号。据网络数据，电影自7月18号上映，截至目前累计票房14.79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1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锁定收听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河南省胸科医院肺结节专病中心负责人、肺癌专病中心负责人、胸外科无病区微创外科副主任医师张光照。那张主任同时还有很多学术任职，比如说呢，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肺结节多学科诊疗专委会委员、中国防老协会胸外科专委会委员、河南省中西结合胸外科分会委员，还有这个河南省医学会结核病分会青年委员、河南省呼吸与危重症学会青年委员、河南省医学传播学会结核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等等啊。今天做客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体检发现肺结节了该怎么办。欢迎各位朋友锁定收听收看，同时呢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把您的问题在直播的时候发过来呢，我们也会挑选梳理一下平台上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张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您可以把问题呢发送到这个健康河南栏目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这会儿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这个时候我们是这个赶快先来有请出张主任啊。张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电波那头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能够在魅力八八幺跟大家相约。我们今天呢咱们可以一起聊一聊一些实在的一些东西，就是说这个关于肺结节方面的问题。不用焦虑，也不用害怕，不用紧张。这个话题本来是比较轻松一点的
0: 是，其实也有些朋友可能真的就太不当回事了哈，觉得这个肺结节身边也有同事或者朋友甚至有家人检查出来过，觉得说没关系不用管它，甚至忽视复查，有可能也会错失最佳的干预时机。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会把这个话题跟大家方方面面来聊到一些吧。如果您有一些个性化问题还是欢迎保持联络的。那张主任您看，就是现在我们真的就是在体检的时候啊，很多人那个体检报告当中就会出现那个肺结节被查出来了，这个到底是什么呢？
1: 肺结节啊，其实很简单，结节它的意思呢，其实就是一个小的疙瘩啊。这个东西呢，在胸外科以及呼吸科这个领域呢，它指的是小于等于3厘米的肺部长的这些小阴影啊。这些结节呢，它可以分成很多类型，比如说。从这个形态上来说，我们可以分为纯毛玻璃结节、部分实性的，也就是混合毛玻璃结节，还有实性的毛玻璃结节。那么它们的性质呢都是不一样的，因为对于广大的听众而言呢，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发现肺结节其实首先不用紧张。为什么呢？因为90%以上它都是良性的啊。具体的呢，有的它是值得我们警惕的。那么具体哪些值得我们警惕呢？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看起来不太好的，那么这些需要我们警惕。
0: 看起来不太好的哈，这个当然是要根据医生的判断了。那作为我们普通人的话呢，就是我们可能体检完之后，这个体检报告如果有肺结节的话，这个时候怎么办？是不是找体检医生帮我们先解读一下？
1: 是这样的，我们在体检中心其实做的这些检查呢，它只是一个初步的一个筛查。遇到报告上，假如说报告的有结节了，那么我们首先其实首诊的科室应该是胸外科，因为这个结节呢，它就是一个胸外科的这个病种啊。刚才主持人也提到，看起来不太好，那么具体怎样的才算不太好呢？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看，它恶性的东西啊，它会有一些相对典型的一些特征。比如说，首先从大小上来说，这个结节相对比较大一点了，1公分多了呀，或者说从这个它长的形态规则不规则而言，如果它有分叶、有毛刺、有血管穿行，长的这种样子看起来就不像好的，就像我们平常这个说，哎呀，你看那人长得就不像好人，那么这时候我们都要注意了，他就可能他就不太好啊。当然呢， 这只是我们业内的初步的一个评判，具体呢我们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呢，我觉得有时候大小和形态它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我们要看趋势。什么叫趋势呢？如果我们发现了一个结节，这个结节呢医生给我们说我们暂时不用管它，只需要观察随访就行了。那么这个观察随访呢，其实我们就是要看它的变化趋势。如果比如三年之前我发现了一个结节，哎，这个病人这个结节看起来也不是那么好，像大夫给我讲的那样摸玻璃的啊，模模糊糊的，但是呢我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它有点变淡了，那么又过了两年呢这个结节彻底没了，那么恭喜你，这个就是给你虚惊一场，它其实就是一个炎性结节。因为呢咱们的这个肺脏啊，这个组织它也是具有一定的自净功能的，也就是说炎性的结节啊，经过一段时间肺的吸收，它绝大多数啊它是可以被完全吸收掉的。但是呢有一些炎性结节，它的结局是什么呢？它可能变得没有活性，变成钙化结节。那么这种结局也是比较好的，就像火山一样，哎，喷发了，或者说它过一段时间它不再喷发了，后来慢慢慢慢它就变成所谓的这个死火山了，我们根本就不用去管它了。
0: 所以哪怕就是我们检查出来好像是毛玻璃结节哈，这种大家通常会觉得说是不是不太好呀，还是要先观察一下是吧？
1: 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的。所以一般情况下就是我们业内啊有一句话，就是一个不建议你去做手术的外科医生和一个建议你去开刀的内科医生，这个建议一般是比较中肯的。为什么呢？因为外科医生啊，你想他的这个
0: 就是做手术的，
1: 对，他的本职工作他就是做手术的，但是这时候他最擅长的这个手段，他觉得不应该用这个手段去解决，那么可能这个东西就大概率不需要做。那么内科医生呢，他是药物治疗为主的，他最拿手的，哎，我给你开个什么药吧，咱们吃完药过一段时间看看能不能好。但是呢如果他一开始就建议你，哎呀，你这个不用吃药了，你去找谁谁谁去做手术去吧，那么这时候内科医生可能他也看出来一定的苗头了啊。什么意思呢？这个结节呀，如果有观察的必要，要么它就是那种纯毛玻璃结节，很小，一般情况下5-6毫米的呀，或者说更小的3-4毫米的，因为现在咱这个 CT 啊都得到了普及，轻度高清的都是啊，然后这个层厚切得很薄很薄，有1毫米的，有0.625的，甚至0.5的薄层它都有啊，所以很小的结节我们都能够筛查出来。但是呢对于过小的这个结节，我们业内呢一般还是不太建议去过早的去干预的啊。当然呢如果有变化的话，专业的医生会给出合适的这个介入的时间这个建议的。
0: 好，还是要找专业的医生哈，然后来判断一下咱们体检报告当中出现的这个肺结节它到底哈是什么结节，然后呢要不要做手术，还是先观察，还是要做一些消炎处理是吧？
1: 对。
0: 那您看就是哪些人属于这个肺结节肺癌的高危人群，您会建议他定期做这个肺部的 CT 筛查呢？
1: 对于筛查这个问题嘛，其实绝大多数的观点认为，如果大于40岁，同时呢有一些人他经常抽烟，另外一个他的这个工作环境可能不太好，经常接触这个粉尘呐、有害气体啊，或者说经常 搞烹饪这些工作的啊，这些都是有一定的相关的这个高危因素的。另外呢，有一些它是具有这个家族高发的这个风险的，比如说家族里面肿瘤多发啊。前一段时间我都有一个病人，他是来自于我们河南焦作市，这个病人呢，他本人是50多岁，当年有大概有2-3年了吧，因为右肺下叶基底段的一个结节，在我这边做了手术，当时还是采用的这个做了一个比较复杂的亚段切除啊，采用的比较先进的这个技术手段嘛，精细的解剖。好了之后，他回去不知道哎哪一天他，因为他姑娘可能就是说这个感冒发烧，然后他给姑娘也做了一个体检，做了一个 CT。 这个女孩14岁，那么体检结果他发给我，我也吓了一跳，左肺上叶舌段大概有一个大概已经7毫米的纯毛不理结节了。其实从我们业内来看，基本上我们心里面
0: 判断的不是特别好，
1: 就有了初步的答案。但是我还是不愿意给他做。为什么呢？因为这还牵涉到一个
0: 14岁，
1: 这还牵涉到一个其他的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姑娘还在上学。另外如果太早介入的话，第一你还没有得到她大概的一个发展趋势，第二这个姑娘她还要上学，过几年她还要谈婚论嫁。
0: 明白，您考虑
1: 的
0: 是对一个真的就是觉得医生都是为病人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哈。好了，稍后再来聊。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朋友继续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金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5: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呢，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每一期都会邀请咱们省内三甲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为各位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省胸科医院肺结节专病中心负责人、肺癌专病中心负责人、胸外科五病区微创外科副主任医师张光照。张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话题关注度真的特别高，就是体检发现肺结节了怎么办。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同时依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问题您可以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如果想看视频直播的话呢，或者这会儿没时间来收听观看，也可以发送健康到我们的这个健康河南栏目的社群里面去，社群里面会有这个当前的或者往期的每一期的我们健康河南栏目的这个链接，点开之后呢，随时可以来回听或者回看我们的节目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继续有请周张主任啊。刚刚讲的那个这个案例的话呢，看到平台上也有朋友们在问说，那个14岁的女生后来怎么样了？有没有做手术？
6: 接着咱们刚才的话题聊吧。这个姑娘其实我们考虑的比较多啊，社会问题啊、心理问题啊、家庭问题啊，所以我们建议她暂时的进行观察随访啊，因为如果她这个结节十几年不发生变化，我们完全可以暂时不用处理它。但是呢，如果短的时期，或者说我们觉得随访的这个周期之内，我们需要警惕了，那么是需要处理的。说到这里呢，就提到了另外一个案例，刚刚出院有3-4天的另外一个女孩，她是一个艺术生，这个姑娘呢学美术的啊，明年还要考这个艺术类院校。但是呢，他2-3年之前很不幸也是发现了一个肺上的结节。这个结节
5: 他也是体检发现的吗？
6: 也是体检发现的。
5: 哦，这么小的女生。
6: 对，
5: 所以您看哈，就是我们还提醒很多朋友，尤其家长朋友会觉得孩子小会有啥问题哈，10几岁的孩子可能很少会给孩子去做那个体检的检查，是吧？
6: 对的。但是这个不是说我们所有的10几岁的孩子就一定要去提前去筛查，没必要啊。
5: 他这个是因为也是，
6: 他这个也是
5: 有特殊原因，
6: 偶然发现的，也是体检，因为小孩不舒服嘛。感冒了，感冒比较重，然后就做了一个 CT。这个 CT， 当时是4.5毫米，非常小一个结节。他观察了2年多，这个去年25年的11月份。看我的门诊，当时他也是在纠结，他妈妈纠结要不要给孩子把这个手术给做掉。当时我就直接否认了他这个，否定了他这个想法，我说你不要做。
5: 为什么呢？
6: 因为观察期间一直没发生变化，他又没什么症状，为什么要做呢？不要过度的去治疗这个东西。但是呢，后来过了8个月，也就是说今年的7月份，7月20几号又看我的门诊。因为我看门诊一般情况下我是要在薄层 CT 上 要一个层面一个层面的对比它的趋势，所以这个趋势特别特别重要。这时候因为平常我可能就是说这个很小心吧，看了之后他外院的检查说是没多少变化，但是我在这个薄层上一个层面一个层面追的时候，我发现有问题，多了三个层面，一毫米的薄层。实际上
5: 这个我们听不太懂，意思就是它有发展是吧？
6: 它有发展，多了三个层面，就是从将近五一下子八个月到了将近八毫米。那么这时候已经很明确，当时的建议直接给出来，我说这个我的建议是拿掉。他说为什么？在上海我也看了一些专家，他说五毫米的结节不用去处理。我说趋势啊，你看趋势，趋势是它已经进入快速的倍增期了，也就是八个月长了三毫米多，那么这就是一个信号，它提示这个结节开始快速的生长了，同时变实了，这些所有的征象都已经在发出警报。所以他妈妈也非常果断说，张主任我听您的，手术非常简单，胸前镜下单孔做了一个楔形切除，淋巴结采样，那么这姑娘住院住了八天就出院，那么基本上这种情况可以认定临床治愈。
5: 就是她术后其实不需要再吃什么药物呀等等。
6: 不需要，不需要吃药，不需要打针，也不需要化疗。
5: 这就是发现的早。另外的话，您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不单纯看这个结节的大小，还是要看它整个的一个跟上一次检查那个变化是吧？
6: 对，发展趋势。
5: 要看发展趋势，这个很重要。所以找到一个就特别用心的，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在同一家医院做这个检查，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因为医生可以随时翻看到他上一次检查那个结果。
6: 对对对。同一家医院一般情况下它这个 CT 设备呀，在进行扫描的时候绝大多数它调整的都是比较统一的，比如说薄层我设置的都是一毫米的薄层，那么下一次你查的时候我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设置的一毫米的，那么这样对比起来会更加的方便。
5: 那您看就我们普通人哈，我们体检报告当中提示有肺结节的话呢，我们这个时候首先应该做什么？您觉得我们这个 要怎么做，一步一步的？
6: 这样的，典型的三段式的解决问题的方法。首先是我们发现了问题，发现了结节。那么第二步呢，我们就要找这个解决的方案。解决的方案呢，就是到专门的胸外科门诊去看专家门诊，看这个结节是需要吃药打针呢。这时候肯定大夫首先考虑有可能是炎性结节，可能性非常大，还是大夫直接就给了做微创手术这个建议。那么给出建议之后，剩下的其实对患者来说心理历程其实是比较纠结的。为什么？因为看了这么多的肺结节病人呢，我太了解他们的心情了，很纠结，所以叫小结节很纠结。为什么？因为他怕我吃完药之后万一不吸收怎么办，他还怕我告诉你这个病有可能要做手术了，他还担心这个手术，担心这个手术疼痛怎么办，担心我将来做完手术我淋巴结这些有没有转移，万一转移了怎么办。所以第二步如果用一句比较经典的话来讲，就叫有利的形式和主动的有利的情形和主动的形式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当中。这个努力是什么？这个努力就是要你跟自己的思想做斗争，一定不要纠结，一定当机立断。大夫告诉我消炎我就去消炎，告诉我做手术我自己考虑，我下定决心了我就去做，我下定不了决心的我再考虑，考虑就是在一定时期之内我把这个决心下了。然后第三步，那么就是解决，怎么解决？如果消完炎好了，那么问题解决了；如果下定决心做手术了， 做完了，大夫告诉你，我这个病就算是治好了，不需要任何治疗了，那么你就要彻底把心放下来，不要再纠结，你需要的只是规律的观察随访就行了，不要再想这回事儿，基本上已经翻篇了。
5: 嗯，其实也不用过于频繁的去进行这个复查吧。
6: 对对对，特别是这些很早期的，比如说因为现在呢原位癌 WHO 已经把它踢出癌的这个家庭了、啊嗯、这个家族里面，就是说原位癌基本上就不认定它是癌了。那么微浸润啊，这种你基本上就是说这个随访啊，很多我的病人都是半年到一年，当然呢，对，当然呢，第一次复查肯定是术后的这个一到两个月，我要复查，然后以后就半年到一年，再隔的时间长一点，基本上一年复查一次就行了。
5: 嗯啊，好，明白了哈，就是大家真的不要太恐慌。我们这个节目的话呢，不是给大家制造焦虑的，而是来引导大家哈，您先不要恐慌，也不要焦虑，不用担心说会不会发展成肺癌，咱们就听专业医生的建议，是吧？还有一点的话呢，可能不太适合当着张主任面说，如果说在一个医生这儿，您觉得哎呀，我还是不太相信怎么办？就换家医院，是吧？
6: 可以的，可以的。
5: 综合两三位医生的三甲医院医生的建议，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您就可以定下来了，我这个三步走，我到底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是要做什么样的治疗或者是手术，是吧？还是要听专业医生的建议哈。马上您看这个七夕就要到了，也有一些朋友说我送什么礼物好呢，我们有时候送礼物的话呢也讲究说送到他心头上去，另外的话呢就是寓意也好。您看今天 UP 商城呢特别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周六福的999足金小蛮腰吊坠哈，这个呢是有咱们这个东方古典的美学意象的，整体线条非常的纤细灵动，然后戴上的特别显脖颈的线条，还有就是配上传统的路路通的转运珠的设计哈，寓意就是财路通畅，事事顺心，一条吊坠承载着满满的祝福哈。而且呢这个今天的价格超级性价比非常的高划算哈，周六福足金吊坠到手只要238块钱，标签价的零头在

0: 直接拿下了，因为优先价是1299块钱，性价比非常的高。七夕福利呢，我们再加码，下单呢就送诸事顺意红玛瑙手串一份哈。您看这个依然是寓意特别好，诸事顺意啊，寓意呢鸿运当头，然后金红搭配，既有质感又有好彩头，送人呢也非常显诚意。周六福品牌官方授权的，有这个品牌礼盒礼袋以及国家权威的这个认定的证书，可以放心的进行购买。您可以直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秒杀来看一看，同时发送秒杀今天还可以抽奖哦，可以试一试自己的手气。
1: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3: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玉簪，花如其名，它喜阴未晒，总在幽静处默默开放。王安石说他瑶池仙子燕流霞，醉里宜簪换作花。传说西王母燕霸，仙女遗落玉簪，落地成此花。农历七月的花神是那位玉簪坠地无人识，化作江南第一花的仙子，人们叫她弄玉。她是秦穆公的女儿，善吹箫，后与夫君乘凤仙去。玉簪花的冰清玉洁，正是弄玉不染尘埃的仙姿。
3: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省胸科医院肺结节专病中心负责人、肺癌专病中心负责人、胸外科五病区微创外科副主任医师张光照。张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呢，就是这个体检发现肺结节了怎么办。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同时有问题可以直接保持联络，您可以发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或者这会儿呢发送健康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呢，入群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本期节目的视频直播的链接，点开就可以来看。或者说呢这会儿没时间观看呢，我们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呢，回放就放上去了，您完全也可以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再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的啊。就是平台上也有人在留言，他说呢想问一下主任哈，我父亲70多岁了，大概3年前查出过毛玻璃结节有1公分，也有医生建议手术，有医生建议输液，后来他输了消炎那个消炎的一些这个药之后的话呢，就是又复查的时候呢变成这个变成了3厘米以下的，然后说现在的话呢复查好像还好，比较稳定，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再变成不好的结节
4: 啊？刚才它是肺上这个结节，然后消炎了之后是变小了吗？
3: 对，它是变小了，它是做了消炎处理之后变小了，已经3年时间了。然后他问说，这个结节会不会再变成不好的结节？
4: 一般情况下不会，因为如果是这种消炎它有变化的结节呢，它肯定不是癌结节啊，除非它是那种大片状的，有那种不张性、肿瘤性病变，然后合并这个阻塞性肺炎的。合并炎症的这种消炎，外周这些不张的或者说这些炎性病灶啊，它消散了，主病灶还在。如果是结

0: 节性的这种消炎缩小了，那么肯定不是肺癌。那么这种情况下，只需要，因为七十多岁老人嘛，常规也建议每年做一次低剂量的胸部 CT 筛查就可以了，不用任何处理的。
1: 哦，好，不用紧张哈。
0: 对，不用紧张。
1: 是，再一个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话呢，可能很多朋友也非常的就是跟我一样哈，会觉得说，这为什么现在体检很多人都会查出那个肺结节？
0: 这个嘛，这个其实啊，这有时候也要归功于我们现在生活条件的改善呢、啊。我们大家这个医疗条件也比较好了啊，我们有这个条件进行筛查了啊。既往呢，大家可能以前经济条件不好的话，好几年，甚至有的人一辈子可能就没做过 CT 去检查，除非他出现了特别明显的症状。
1: 嗯
0: 啊，常规的筛查为什么这么重要？是因为它能够让我们早一点发现有的疾病它的苗头，或者说早一点发现这个疾病已经出现了，我们为下一步的决策呢，做出我们的这个提前的这个准备啊。这呢也是一件，说真的也是一件好事儿啊。但是呢也是不建议，就是说这个常规十几岁二十几岁甚至三十几岁都去查，一般情况下没有任何症状的话，不建议常规的筛查。
1: 嗯，好，其实有的时候可能也是现在一方面咱们体检重视了哈，就是做体检的人多了，这个基数大了，是吧？
0: 对对。
1: 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咱们的那个机器设备可能清晰度越来越高了，
0: 对对，
1: 很小的结节就能够发现。您看还有人在平台上问，他说问一下主任哈，就是如果出现结节的话呢，这个市面上目前有没有吃了之后就可以消除结节的特效药？
0: 是这样的，还是刚才那个话题的延伸。
1: 嗯，
0: 其实网上有一篇比较好的科普文章，这是我们的一个同行写的。这个大夫其实我也挺佩服他的，他叫朱霄，大家可以搜一下。有一篇微信文章，他大概意思就是所有宣称能够消结节的药，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其实都是骗人的啊。
1: 哦，直接就讲是骗人的、没有特效药是吧？
0: 对，没有特效药，也就消炎能消好的、其实有时候你不消炎它也会好、
1: 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是吧？
0: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是没有一种特效药、如果它是一个癌性的结节，你消炎它是不能治疗好的。也没有任何一款所谓的就是说我喝了之后我能把这个癌结节给消散掉的任何的一种，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都没有的，真的是没有的。如果喝完之后消了，那还是证明它是第一种可能，也就是说它可能就是一个炎性结节，可能你不喝它还是会好的。
1: 明白了哈。好，那您看哈，我们再看一下平台上朋友们的问题吧。我觉得有些问题真的也是我特想问的哈，就是在生活当中哈，如果说我已经检查出肺结节的话呢，我在饮食上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需要忌口的食物？
0: 答案很简单，没有。
1: 没有哈。
0: 对的，
1: 就真的还是不用说特别特别的就把这个事情当回事儿。
0: 对，所以一开始这个我在我微信上把咱今天这个节目预告发出来的时候，我其实我就说，有大家关心的，大家想要了解的，您焦虑的，您完全可以放下心的，都会说给您听啊。这个就是饮食方面真的没有任何忌口啊，不需要。我喜欢吃辣的啊，我要不要以后改变饮食习惯，我不吃那么辣，完全没必要啊。没有任何科学研究表明我吃辣椒多了我肺上就会得结节，没有。需要改的是一些生活习惯，这些生活习惯其实大家都懂的，只不过您愿不愿意去改变。
1: 是，那肯定抽烟是不好的。
0: 对呀、
1: 是吧？
0: 对对对。
1: 还有朋友在问哈，他说呢，就是 一般情况下需要做手术的这个肺结节的话呢，第一次检查的时候是不是还是要稍微保守一些，不要马上去做手术，这个我们刚刚也有聊到是吧？
0: 嗯，对，是聊到、
1: 他这个要做手术的肺结节的这个标准大概是什么？
0: 这种标准呢，其实在我们业内看来呀，有一定的指南，但是、处理起来呀，指南只是一个参考。刚才其实我的理解，趋势比大小更重要。为什么？因为指南上大多数指南，中国的指南呢，欧美的指南呢，啊，以及很多医院它都有自己的指南呢，大多数它推荐的是八毫米以上。如果看起来不好，或者我经过观察随访了、它确实有变化，变实了呀，出现的这些恶性征象更多了呀，进一步增长了呀，那么这种情况下专业的医生会判读出来它恶性的概率相对会比较高，那么这时候给的这个建议啊更中肯啊。同时呢，有一些结节其实你发现的时候恶性的征象特别典型的，那么这时候不用再复查，不用再随访，下决心吧。这时候专业的医生如果他的口吻特别特别坚定，那基本上就是他从里面啊已经看出来，在他内心里面他都知道这个概率了，基本上 99.99999% 后面无限循环了。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就平台上各位朋友们的留言吧哈。这位的话呢，他说一直在听节目，也听到了主任讲的一些案例，我想问，如果说本身对这个结节很恐慌的话呢，很担心的话呢，现在又是微创手术，查出来直接做手术不是更好吗？会有其他的一些手术之后的副作用吗？
0: 做完这个手术啊，是这样的，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咱们主流的都是胸腔镜的微创手术，你像我们团队目前来说都是这个单孔胸腔镜，大概开的这个切口3到4厘米啊，以部分切除为主，比如说楔形切除啊，还有这个断切除啊，亚断切除啊，联合的断亚断切除啊，另外有的位置比较刁钻的，我们可能还采取了其他的更加专业的这技术手段呢，比如说我们这个把一些首创的一些技术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我们这个核心的原创技术流域分析法用到复杂亚断切除里面，这些都是已经比较成熟的技术方案，做完之后呢恢复的也比较快，一般情况下术后的3-5天基本上大多数都能够出院了。院外其实它会有一些小的问题，这些小的问题呢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之后呢基本上不会对你的生活和工作产生太大影响，比如切口疼痛，一般情况下3个月左右，这段时间以内沉胀疼木麻紧，比如说这几天立秋了啊，下雨啊，这些切口会有感觉的啊，但是过了这段时间呢慢慢疼痛会比较轻微。另外一个3个月以内一般情况下有一部分病人可能会有干咳这种表现啊，这些如果你觉得对你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那么可以口服一些镇咳的这个药物啊，如果你觉得能够耐受，过了这段时间基本上就不用管它，它不会对你产生太大影响。除了这两方面之外啊，一般情况下不会有所谓的我们说的这个后遗症啊啥的，一般不会有。
1: 好，各位有问题可以继续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哈。然后我看到有朋友还在留言，他说呢刚刚发秒杀了，然后呢抽到了5块钱的无门槛的这个使用券哈。同时你也可以看看我们商场里面啊，有很多的这个各种好物哈，因为下周三就是浪漫的七夕节到来了，像我们今天还要特别向各位推荐的 UP 商城带来的这么一款哈，就是常年销量非常高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因为今天的话呢就是会直接哈 不加价哈、啊，然后呢，我们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性价比非常的高，368，给大家配齐了一个礼盒，就是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2瓶，还有这个卡诗洗发水80毫升，还有专柜的礼袋，总共才368块钱。您可以发送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去看一看，同时还可以抽个奖哈、啊，说不定还能抽中其他的奖品。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6: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5: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
7: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8: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省胸科医院肺结节专病中心负责人、肺癌专病中心负责人、胸外科五病区微创外科副主任医师张光照。张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体检发现肺结节了怎么办，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同时依然可以保持联络，问题您可以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也可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这个社群里面的话呢，每一期的节目链接都有哈，可以利用您碎片化的时间点开自己感兴趣的这个科普话题来回听回看节目都是可以的。直播的时候各位还是有小福利啊，就是可以把您的个性化问题直接发过来，比如说啊，您这个关于肺结节这方面还有哪些问题，尤其是个性化的一些吧，可以发过来，我们也会挑选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请一下张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啊。这会儿您看平台上还有朋友在问哈，说那这个肺结节如果做完微创手术之后的话会不会复发哈，这个想问一下主任，我们稍后也来请教一下主任，同时这个时间再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平台上还有人在问说已经这个下过咱们这个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很快就收到了，我们这个应该是郑州仓发货哈，就是你如果说是前天下单或者昨天下单，说不定今天可能就会收到了哈，不耽误大家下周三这个七夕节来送给他，因为这款的话呢它就是不会踩坑，很多女生都会来用的大品牌哈，而且呢使用的效果也特别的好，能够滋养修护咱们的这个肌肤，尤其是眼周哈，帮助咱们这个肌肤更加的紧致弹润，改善眼周的一个这个皮肤的状态吧，同时能够舒缓干纹细纹呐、改善啊，咱们皮肤的这个肤色是不是不太均匀等等哈，七夕节的话可以说是送人非常的合适，很实惠，尤其那个价格368，就是买一瓶送一瓶，还有刚刚说到还送其他的一些赠品呀，专柜的礼袋呀，而且今天的话您就是在发送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之后呢，您先抽个奖，有转盘哈，一眼就看到了，我刚刚试了一下，我也抽到了一个这个5块钱的这个无名款的使用券，抽完之后的话您再下单，咱不是能省一些省一些是吧，好了，各位有问题可以继续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我刚刚就是说到有朋友在问说这个肺结节做完微创手术之后会不会复发的问题，那张主任您看呢？
0: 主持人给的这个问题特别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也是我们在门诊还有平常的日常的诊疗工作当中呢、
1: 经常被问到的
0: 这个问题啊，是这样的，这个 结节的问题啊，如果在 CT 表现上它是一个纯毛玻璃结节，或者说部分实性的这种结节，那么做完手术之后它淋巴结转移的概率啊，非常非常小，几乎为零。
1: 嗯
0: 啊，特别是这个两公分以内的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做完之后，如果你做的就是一个根治性的切除，做完之后就约等于治愈啊，绝大多数在以后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它不会再复发，复发几率非常非常的低。那么针对于有一些比如说实性的结节，这个结节相对稍微大一点，两公分到三公分之间，因为之前我们遇到过这种纯实性的结节，如果是恶性的话，切下来之后将来术后的常规病理啊，它有转移的可能，这种情况下就不是那么乐观啊。我们后续会根据你的淋巴结爆的情况啊，会采取后续的一些治疗的措施，比如说化疗啊，或者说靶向治疗啊，啊，免疫治疗啊，这些后续的都要跟上了，所以要分情况，啊，是进行根治性的切除还是妥协性的切除？这个结节是纯毛玻璃结节部分的结节，部分实性的结节，还是纯实性的淋巴结有没有转移？这些都是不太一样的，啊，总体而言，如果不是纯毛玻璃结节，那么绝大多数啊，它的转移的概率相对是比较低的，愈后是非常好的。
1: 嗯，好，您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哈，他说呢，这个肺结节如果往不太好的方向发展的话呢，会不会有一些症状？
0: 嗯，我明白这个这位朋友他的意思，其实，他想问的就是，如果这个结节发现了啊，我不管它，或者说过一段时间它长着长着会不会长成不好的？其实是这样的，不好的结节它长出来的就是不好的。
1: 哦，就出生的话就像性别一样，它是已经定过了，定性了哈。
0: 对对，它如果一开始它是好的结节的话，所谓的好的结节最常见的就是炎性结节，或者是肉芽肿性炎，也就是所谓的最常见的肉芽肿性炎里面结核性这种结节。那么它长出来其实它都是已经生下来它就是定性的啊。好的结节，所谓的炎性结节再发展，它一般情况下它也不会发展成癌性结节啊。癌性结节即使它很小，将来它长了，它长大了还是癌性结节。
1: 明白了，所以的话你也不用担心说啊，我这个结节它没啥问题，突然间就变成肺癌了是吧？
0: 对，它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说当时这个趋势还没有看出来它很典型的恶性的征象，那么刚开始把它误认为是良性结节了，然后后来它表现出来了，医生判读它是恶性结节了，那么这时候就出现了刚才那种说法啊，刚开始好的，长着长着它会不会变成恶的呀？其实它一开始有可能就是恶的。
1: 哦，只是呢它本来的面目还没有完全呈现出来哈。
0: 对对对，
1: 有点蒙蔽我们这个自己啊，包括一些这个检查人员了哈。好，最后的话还是想请张主任帮我们简单梳理一下，对于我们普通大众来说呢，想要远离这个肺结节包括肺部的疾病啊，就是一些实用的建议。
0: 好的，其实啊有些因素是我们真的认为是可以避开的，有的我们避不开，那么能够避开的呢，往大的方向来说就是生活习惯啊。那别人如果抽烟，那你就离得远远的，不接近他，因为吸二手烟甚至三手烟，那么这些对你的健康绝对都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啊。这种吸烟的人群比不吸烟的人群致癌的他这种几率就高出好几十倍，这个是已经有科学的定论的。如果已经吸上烟了，那么及时的要戒烟啊，什么时候戒其实都不算晚，怕的就是你一直不戒一直吸下去。这是一个。另外刚刚装修过的这个房子啊，不要那么着急就入住啊，一定要等它把这个味儿啊 晾干净了，跑净了，然后再搬进去。
1: 嗯
0: 啊，此外呢，如果您经常做饭，那么一个好的油烟机是必不可少的。
1: 哦、
0: 大吸力的这种油烟机确实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现在很多这个经常做饭的女性啊，她家里面也没有人抽烟，她也没有这个家族史。
1: 也容易被检查出来、
0: 啊、对，也被检查出来了，
1: 肺部的问题是吧。
0: 那么所以目前呢研究表明，有可能经常接触油烟的这个人，他
1: 跟这个有关系，
0: 患结节有一定关系，有可能有一定关系。
1: 嗯
0: 啊，还有情绪方面，
1: 嗯
0: 啊，不管
1: 稳定一些，
0: 对，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啊、不要那么着急，
1: 明白
0: 啊。不要熬夜，
1: 好，
0: 要经常这个适当的去锻炼身体。其实说白了就是说免疫力才是你最大的这个防身的武器。
1: 哦，还是要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习惯，提高咱们的免疫力是吧。
0: 对，
1: 非常感谢您的提醒和分享哈。当然您看我们身体是这样，咱们的爱车也是这样，平时要做好这个保养哈。当然了，开的这个时间长之后，有朋友会觉得说它故障灯突然就亮了哈。另外的话，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这怎么回事？然后这是不是就没办法了？您可以试一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器，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的，口碑特别的好。像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哈，一套呢199块钱，3瓶，3步养护到位，除积碳，油门变轻，怠速不抖，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一箱油多跑上几十公里。还有第三瓶的话，洗3元故障灯就灭了。我们的精装礼盒呢，针对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一套呢也是3瓶，239块钱。您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下单了。也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收看，还有这个跟我们保持互动吧。感谢张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期科普的分享，那今天就这样吧，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再见。
0: 再见。

0: 让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0: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2: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3: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4: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5: 都是一次心动。
4: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6: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7: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8: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9: 今年当天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10: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1: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2: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3: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6: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4: 现在是16: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据省市场监管局消息，今年我省将围绕农业农村、高新技术、绿色低碳、消费品等领域征集一批试点项目，各地可以结合特色产业和优势领域择优推荐备选试点项目。近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调整取消部分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通知，决定调整和取消部分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近日，中原国际珠宝钻石产业园正式落地郑州航空港区，该项目总投资35亿元，总建筑面积72万平方米，将推动北方珠宝产业向集群化、规范化转型。国内方面，人社部消息，10号到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近日，内蒙古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体育方面，上海交通大学队在日前举行的2026年亚洲大学生篮球联赛 AUBL 决赛当中，以72比69逆转战胜对手，获得第二届 AUBL 的冠军。娱乐方面，电影《燃烧吧，爸爸》发布定档海报加剧照，将于9月5号正式上映。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1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3: 别眨眼，别调台，
0: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胡夏和郁可唯带来的这首歌叫做《知否知否》。哎呀，我刚听这首歌的时候，瞬间就想到了看到的那部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朋友们看过吗？就当中明兰啊，就特别有智慧，因为她从来不是勾心斗角的算计，而是普通人用最实用的生存哲学。你像低调蓄力，自立自强，情绪稳定，而且识人又非常的清醒，外柔内刚，不恋虚情，不逞义气，脚踏实地，守住自己所爱。他其实开场并不是特别好的牌，对吧？人生起牌没有起到太好的牌，可以称之为是一手开局弱势的牌，但是稳稳打成了人生赢家。如果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的话，真的也很建议大家啊，在有空的时间，周末的时间，哎，跟家人一起去看看这部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胡夏和郁可唯的演唱，也是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时间来到了17:07，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为你直播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今天啊，节目直播时间是17:00到19:00，两个小时陪伴大家走在下班路上哈。刚刚啊，我看了一下窗外，还有点下小毛毛雨。连续几天的这个强降雨之后啊，河南这轮降雨终于开始是明显收缩了。就是8月13号，也就是今天嘛，全省仍然有一些小雨，但是较强的降雨呢，主要集中在洛阳南部、平顶山、许昌南部、漯河、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有中雨，局地呢可能会出现大雨和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虽然说雨小下来了哈，但是并不意味着前几天的影响马上就会结束。持续强降雨之后呢，山区可能会发生山洪、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因为这些风险可能会有滞后性，城市低洼路段和农田积水也需要时间去消退哈，所以大家还是要及时的了解一下天气的最新的情况。想跟大家来讲讲今天中午啊，我从这个金水路啊往这个金沙上走的时候，桥上的车辆啊基本上都已经开走完了，就只有一辆白色的私家车孤零零地停在桥面上。然后我就是看了一眼那个车窗前已经被贴了一张罚单，就是其实暴雨应急时候哈，如果朋友们为了避险临时把这个车辆停靠在安全的地方、安全的高地，其实作为我来说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哈，尽量建议大家不这么停。而且交管部门呢大多会酌情人性化处理，一般不会开具罚单。但是朋友们，今天这雨啊都不下了啊，省会郑州市的雨都非常的小了，降雨消退，路况恢复之后，大家一定要及时的挪车，哎，将爱车呢规范停到正规的停车位上。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发送信息和文字给到我了。你说哈，这个你停到桥面上你没有及时挪开，哎呀，罚了款之后你特别心疼，你说你拿这个钱给媳妇儿买一套七夕的礼物多好，你何必要让她罚走呢？是不是？朋友们，七夕节快到了，各位爱美的女士以及想要七夕节送高级感的男士们注意了，我们爆款商城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兰蔻精纯三件套，你就跟着我们爆款商城买啊，跟着我们买，自用或者七夕送爱人，性价比都非常的好。您直接呢就发这个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兰蔻精纯，欧莱雅集团的高端线，护肤圈的知名系列，哎，是不是这品牌你拿出去之后非常的有面儿？这套礼盒直接包含的是精纯精华水150毫升，精纯的面霜轻盈版60毫升，精纯的眼霜30毫升，面霜水和这个眼霜都给大家配齐了，主打保湿修护维稳，而且肤感清爽不黏腻。有听众买完之后就反馈说，熬夜之后呀，你就用一用这个兰蔻精纯三件套，早上起来肌肤摸起来弹润细腻。你也想哪家媳妇儿啊，这皮肤呢细细的、糯糯的、软软的，来给它用上兰蔻精纯三件套。你直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另外呢，咱们兰蔻精纯三件套这个价格官旗店是5015，但是今天咱们只需要999。不仅如此，刚才说了，就商城呢送每一位听众兰蔻七夕专属代金券100元，也就是到手只需要899。
说话间又便宜了100块啊，朋友们，899带走3件套兰蔻精纯，都是他们家的王牌的一些产品，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咱们不用的费心费力的去给媳妇儿搭配来搭配去，你比如说我要给她买一个水，我是不是还得再给配个乳，我再给她配个眼霜，我知道老爷们们都怕麻烦，对吧？我是不是说到大家的心里，就是一般买衣服的也是，然后进到服装店都说来给我搭配一套，然后去护肤品了，护肤的那个卖化妆品的地方来给我配上一套，其实也对嘛，就你配上一套之后你这样就更加轻松了，而且一套今天又给大家100元的优惠券，到手只需要899，七夕送给他，你不妨选择这份精致的宠爱。如果说姐妹们你想在入秋之前修护夏日的肌肤状态，这套也非常适合大家，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是可以查的，大家收到之后都喜欢扫一下二维码看看是不是真品，正品保证啊，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今天这100元的券它是有限的啊，你要是券抢完了只能999买到了，现在抓紧时间，您就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今天爆款商城的兰蔻精纯3件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大牌过来准没错啊，张靓颖花开的声音。

0: 喜欢吃水果，吃水果会变漂亮。妈妈，我能吃吗？
1: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五点到七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好喜欢周深的这首歌，叫做《小美满》。这首歌呢，也是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主题曲。它其实没有很跌宕起伏的一些情绪，只有很干净治愈的曲调。而且周深呢，用很清透细腻的嗓音来告诉我们，幸福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的哈。它其实恰恰就藏在三餐四季、朝夕相伴的细碎日常当中。哎，生活已经够忙碌的了，所以不必每天都在追逐匆忙的节奏，用心的去珍惜身边人，好好的善待自己，稳稳的小幸福就是最珍贵的馈赠。马上就要到七夕节了，是一个表达爱的日子，然后很多男生朋友们都会觉得，哎呀，一到这个节日吧，就觉得很有压力，送啥呢，就觉得是一份不得不完成的压力。其实我觉得恰恰相反哈，你主动为爱人挑选一份用心的礼物，那说不准他也给你买了一份呢，是不是？当然呢，我们主动给爱人挑选一份用心的礼物，从来都不是负担，是独属于你的幸福感。你想想看，咱们家媳妇儿平日里操持家务、打理生活，还得管娃，各种各样的忙碌琐碎，默默撑起家里的温柔底色。那天我妈在家里还跟我聊天呢，她说你看看哈，我就在家一天给你们打扫打扫卫生，你回来之后呢竟然都没有发现，就是家里的事情啊，琐碎到细碎到，有时候你收拾家收拾了一天，可能你也看不到它有什么样的变化，但它其实真的在变好、变干净啊，变得更整洁、更和谐。其实这都是家里的那一位在默默的支撑着。所以七夕这一天，你用一件实打实的黄金好物，哎呀，是不是送给咱们心里最爱的人？我觉得啊，送啥都不如送黄金，是不是啊？朋友们 ，UP 商城今天带来周六福999足金小蛮腰的吊坠。黄金贵气又保值，这份礼物你让他眼前一亮，他天天带着，你看着也开心，他带着也开心。您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朋友们现在就拿起手机发秒杀，因为我们今天开启了七夕宠粉大转盘的活动，朋友们你都有机会啊，非常多的礼品等你转出来。什么礼品我给大家捋捋，你赶紧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就这么跟大家说，今天我们所有同事都抽了一下奖，都转了一下大转盘。然后我们有一个同事拿走了那个雅诗兰黛的托特包，真的是羡煞旁人。朋友们你这会儿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七夕宠粉大转盘。当中有 TF 的口红、 SK2 的小灯泡、真丝的丝巾、雅诗兰黛的托特包，以及我们电台的周边福利等等，超多礼品等你转出来。而且这个是没有什么门槛的，你只需要发秒杀两个字，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点开那个链接之后进入到我们的商城首页，你就能看见那个七夕宠粉大转盘，没错，就是它，赶紧点开，立马点开，说不准你就能抽一个 TF 口红了，然后一毛钱不花，哎，有礼物了，多好，是不是？所以您这会儿赶紧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然呢，也会非常欢迎朋友们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周六福999足金小蛮腰吊坠。这个小蛮腰吊坠啊，它是1299，但是我们今天主打一个实惠给到大家，周六福的足金吊坠到手只需要238。你看看它原本价格的零头，我们直接拿下，性价比多高。而且七夕福利我们再加码，咱们中国人都喜欢红色，对吧？很多朋友都喜欢手上戴一个红色的手串啊，尤其很多朋友哈、本命年的时候喜欢戴一个红色手串。今天只要你下单周六福的足金吊坠，我们再送给你诸事顺意的红玛瑙手串一份。鸿运当头啊，金红搭配，既有质感又有好彩头，送人特别有诚意。而且周六福品牌官方授权，配有品牌礼盒礼袋以及国家权威鉴定证书，放心买放心送，杠杠的足金的啊。238块钱拿下金饰品加上玛瑙手串套装，预算非常的友好，自带提气质，送礼物有面子，郑州仓现货速发。如果你这会儿在开车不太方便发信息，没关系，朋友，待会儿把车停好了之后，咱火速拿起手机，咱看一下这项链。这么讲吧，朋友们，我觉得这个项链哈，小巧好看，精致显气质，就它戴在那个颈间呀，那个小蛮腰真的是把你那种柔美脱显得非常非常的顶级的那种感觉。就我光说你还是不知道它到底长什么样，朋友们，我建议大家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来呢，它
看看我们的周六福的足金小蛮腰吊坠，二来呢，哎，顺手转一下七夕宠粉大转盘，说不准一毛没花把 TF 口红抽走了，是不是？朋友们，我们同事把那个雅诗兰黛托特包抽走了，当然我们还有其他库存啊，朋友们不用担心，不是说被抽走了它就没有了，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238，拿走今天给到大家的周六福999足金小蛮腰，再加上一串诸事顺意的红玛瑙手串一串，你看看，又是买一买一到手两件，买一到手两件，然后你再转个大转盘，然后再抽个其他的奖，是不是三喜临门呢？朋友们快发秒杀过来。

0: 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3: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4: 别眨眼，别调台，
2: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苏芮的这首歌《跟着感觉走》，唱的就是我们开车的时候哈，就是希望那种畅通无阻，车子非常有强劲动力的那种自在的状态。但是前两天下雨啊，朋友们，车主朋友们，是不是雨天跑下来之后，明显觉得哈，车子会有一点点不太对劲？尤其是咱们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的朋友们哈，冷车启动，车身突突的抖动，踩油门的时候软绵绵，提速无力，下雨天的时候爬坡超车格外费力。还有就是比较扎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明明没有跑多少里程数，一箱油呢比往常少跑一大截儿，就是那个油耗啊悄咪咪的往上涨。哎，我也跟一些老师傅有聊过哈，90%家用车的这种问题呢，根源就是发动机日积月累的顽固积碳。积碳呢，它卡住这个喷，堵住这个喷油嘴儿，然后卡住节气门。你刚开始你觉得就是有点费点油啊，动力肉，然后你就放任不管。然后你后期呢，有可能会出现，比如说故障灯亮起啊，半路熄火跑毛啊，等等等等哈，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有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哈，直接去到汽修店也问过，说拆洗一次全套积碳，工时加上材料，动辄大几百上千，你还得专门抽出来大半天的时间送车等取车，费时又费钱。所以很多车主朋友们就是有了问题，哎呀，我忍着吧，我拖着吧，不处理吧。所以有时候啊，真的这个车子啊，小毛病硬生生的拖成了大修的隐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真的很低成本，解决所有积碳难题的刚需好物。不用拆发动机，不用进店施工，加油前咱们直接倒进油箱当中，正常开车行驶就可以了。然后它这就顺着燃油的流动啊，一路就会软化冲刷积碳，把油路、发动机、三元催化器的油污杂质随着尾气自然排出，而且温和不伤原厂配件，放心用。大家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全系产品。朋友们说，那哪个适配我呀？3到8万公里里程数，您直接买三兄弟；8万公里里程数以上的朋友们，咱们开了10来万10来年，您就直接买金装。

礼盒三瓶装，都是100-200块钱啊！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早买早用早享受。哎，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动力也提升了，油耗也下降了。何乐而不为呢？100-200块钱是吧，朋友们？花小钱办大事儿，聪明的好朋友们都已经下单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万能通。林依轮的这首歌《爱情鸟》。

你的爱情鸟有没有来到你的身边呢？林依轮的这首歌《爱情鸟》，93年的一首歌哈，很轻快，很灵动。其实这首歌当时是原本音乐人压箱底的作品，后来机缘巧合之下呢，就到了林依轮的手中。当时也没有什么大牌宣发，就靠歌手实地跑遍全国去推广，硬生生的火遍了大街小巷，真的成为了90年代华语流行乐团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代表作哈，一首金曲。30多年了，你再听这首歌，依然会觉得好听，是不是啊？这《爱情鸟》这首歌来自于林依轮。转眼间的七夕佳节将至了，很多男士都会纠结说，哎呀，给我的爱

0: 情鸟送点什么礼物啊，既能表达真心，又能实实在在的让爱人每天都能用得上，看得见你的心意。很多朋友说，哎，现在也得实打实的过日子呀，鲜花吧会凋零，礼盒吧然后会闲置，买点啥合适？买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呀，全球口碑常年稳居前列的王牌单品。你看现在的女性特别不容易，对吧？你看工作家庭两手抓，白天伏案对着电脑办公，夜间你看带孩子是吧，处理家庭琐事，好不容易休息下来了，晚上想看一部电视剧摸黑看是吧，那你第二天熬了安夜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都是黑眼圈，你送他啥？送他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再合适不过了。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分享的这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凭借出众的护肤体验，真的收获了众多用户的喜爱。郑州仓现货现发，库存有限，真的是价格一降到底啊！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个眼霜你是可以长期使用的，帮助眼周紧致弹润，改善眼周的疲态，白天呢帮助抵抗蓝光的氧化的刺激，晚上的滋养修护肌肤，坚持使用能够舒缓干纹细纹，改善眼周的疲态，看上去肤色更为匀净。所以你送女朋友送老婆送心爱的人又实惠又实用，她也知道这是什么啊，你不用费心费力的解释说半天这是雅诗兰黛，她一看都知道。你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说说价格。一瓶呢观其店是565，两瓶是1130，今天咱们给到大家是368，买一瓶送一瓶，对，没听错，是两瓶，买一瓶送一瓶，全部都是正装，全部都是正装。哎 ，LY 这位朋友问我说，是不是小样？是正装，朋友啊，这个可能您收听到的这个节目，它是有一定的延后性哈、啊，是正装，朋友们，一瓶不到200，性价比非常的高，而且额外再给大家申请到了卡诗的洗发水80毫升中样，日常买这个卡诗洗发水中样是40多块钱，今天送给大家368，拍一发三，还有一个专柜的礼袋，你送人非常有面，拿出手非常有面。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朋友们，今天你直接发秒杀过来，不会让大家空手而归的。为啥？因为今天我们有一个七夕大转盘的活动，快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跳转到我们 UP 商城，赶紧转一转幸运转盘，说不定一分钱不花就把礼物给领走了呢。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1: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2: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1: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2: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1: 哦，我知道。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3: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4: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6: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7: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8: 今年当年资，我不弯腰驼背了，
9: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0: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1: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2: 一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5: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3: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0: 跟着心跳的节奏，还能找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朋友们，今天已经是8月13号了，暑期也就剩12天的时间了，赶紧朋友们抓紧时间给咱家5到15岁的孩子报名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

0: 让孩子收获早起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敢挑战，而且七天之后特别会感恩父母，真的孩子发生特别多的变化，都是参加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我们来听听看我们小学员们的收获，
1: 学到了如何站军姿，还学到了如何和朋友好好相处。我觉得我把自己教得不错，
2: 我学到了如何整理自己的内务，然后一个集体都该做点什么，增强了更多的集体荣誉感。
3: 我今年13了，我学会了带6岁的小妹妹还有姐姐豆腐块，帮助比自己小的同学，我感觉我身上责任感变强了。
4: 我今年8岁了，我学到了叠豆腐块，然后还有爸爸妈妈不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还学到了很多关于飞机的知识，
5: 我学会了整理内务独立生活。
6: 我5岁都马上该6岁了，我觉得我也学会了照顾自己，
7: 我学会了如何站军姿，还学会了自己洗衣服。
8: 我学会了团结一致，然后整理内务，还有懂得尊重他人。
9: 我学会了餐桌礼仪，
10: 学会了如何正确的站军姿，
11: 教官也教会了我们守纪律懂规则。
12: 我们每天吃饭前都要学习餐前文化，我们更加珍惜粮食。
13: 在这次活动里面的话，因为我是社长嘛，然后呢我知道了怎样照顾弟弟妹妹们，然后呢还有的话每天早上还有中午午睡的时候都要准时准点的起床，吃饭的话也要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浪费食物。
0: 哎呦，你刚刚听到我们那个5岁多快6岁的小朋友多棒啊，是不是家长朋友们，别让咱家孩子在屋里老玩手机了啊！给他报名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现在你像陆军特色夏令营啊，不到2000块就可以报名了，特价名额真的所剩不多了，因为很快就要接近尾声了，您赶紧抓着暑期的小尾巴给孩子送上一份特别的暑期礼物。报名方式很简单，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特种兵3个字过来就可以了，送上孩子一份难忘的暑期礼物。爱的鼓励，王力宏。

王力宏的这首歌叫做爱的鼓励，很轻快很温暖，它其实也告诉我们生活当中最好的温柔呢，是给自己给家人一份踏实笃定的陪伴和周全。我们微信平台上张一文这位朋友说，美阳好呀，已经很久没有下班那么早过了，这会儿已经到地库，马上就要开车去回家了。哎，说到家之后你看就特别的兴奋，是不是？因为一天的疲惫回到家当中，你终于可以把自己紧张的状态紧绷的状态放松下来了。所以啊，你看我们很多时间都在家中度过的，家里面的装修啊打造非常的重要。你一处核心的环保的安心的房子，就是给全家人最长久最实在的爱的鼓励，对不对？但是很多朋友业主朋友装修的时候就比较发愁，说哎呀，这个装修有没有坑啊，这装修会不会后期加价呀，啊，这会不会遇到推诿扯皮呀，等等等等。你这么多担忧啊，就参加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哎，直接让你省心省钱把房子装好，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可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报名了。我们也是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此外，我们专门特别的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整个施工过程。您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另外，如果你报名成功的话，可以享受到很多硬核福利，工期呢是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呢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另外呢，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您现在就拿起手机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报名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了啊，实打实的官方品质背书，让您安心省心的把房子装好，住进去之后更带劲儿更惬意啊。发家装节三个字过来。牛奶咖啡，两小无猜。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发展改革委印发河南省政府投资基金重点投资领域清单，明确了政府投资基金的重点投向，覆盖新兴支柱产业、未来产业、传统优势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四大板块，共78个细分领域。8月12号上午，河南省首家破产法庭郑州破产法庭揭牌仪式在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据郑州海关消息，今年前七个月，我省进出口总值6088.6亿元，同比增长25.8%。国内方面，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汽车销售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最高法12号发布7件商业特许经营典型案例，引导和规范经营主体诚信合规经营。体育方面，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宣布，经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上映第二天，影片《欢迎来到龙餐馆》票房突破3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1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邓振华1992年的这首老歌叫做《星星点灯》，这首歌是他乘车的途中望见漫天的星光有感而发，歌词当中的点点星光划破黑夜，温柔治愈每一个迷茫疲惫的普通人。其实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浮躁的心都会慢慢的沉静下来。这首歌郑智化《星星点灯》，北京时间18:06，你听到的频率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为你直播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你好呀，我是洋洋。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不管是分享路况信息，分享自己的好心情都是可以的。刚刚听这首歌啊，《星星点灯》，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的时候，大家听到这首歌心情会比较平静，而每当华灯初上的时候，我都比较饿，就这一段时间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是我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就是看那个新闻当中说立秋之后啊，我国民间就有贴秋膘的习俗，而且每到晚上的时候啊，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感觉，你刷视频啊，你越饿的时候你刷的那个视频哈，都是那种特别顶级的好吃的美食，就是让你抗拒不了的，就是白天你还能好好的管住自己，毕竟有那么多工作嘛，然后就是嘴巴特别想吃东西也能硬扛住，但是一到晚上直接就绷不住，满脑子惦记吃东西，就吃一大堆，觉得还是不够，哎呀，吃这个吃那个啊，吃的时候挺爽快，到减肥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痛不欲生。尤其是看了这个贴秋膘的消息之后哈，更是控制不住自己了。所以今天第二个小时节目一开场就想问问大家，你贴秋膘了吗？你有没有贴秋膘？你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哈。啊 ，TTC 这位朋友就说了，下肥还没有减下去，秋膘又要开始贴了。我们真的是趟趟赶不上，是不是？还有 FF 说，我今天早上刚称了，

49.1千克，又长了2斤。还有锅包肉说，这几天连着吃了几天涮锅，这几天真的特别特别适合去吃涮锅。哦，确实就是这两天可能雨后吧，就是凉凉的天气，我空调都不开了，但是挡不住我吃涮锅。还有小马贴秋膘这件事儿，他说我是吃瓜星人，不分什么节气，我一直比较喜欢吃各种各样的瓜，西瓜呀、甜瓜呀等等，各种各样的瓜都喜欢吃。所以说到这个贴秋膘了，各位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你贴秋膘了吗？就在这个时节，你比较喜欢吃点啥？你有没有跟我一样啊，同样犯同样的毛病？白天还好好的，一到晚上的时候，就是恶神上身的那种，特别饿。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想我晚上如果真能减下来肥哈，一天晚上就按10块钱的晚餐，我感觉我时间长下来我都能买好几克黄金。对，现在就忍不住，朋友们。所以你看看，说到黄金了，黄金这种东西真的，你在七夕节的时候送给女朋友送给媳妇儿特别合适，它又贵气，它又保值。你送给他这样一份礼物，眼前一亮，他天天把这个周六福的999足金小蛮腰吊坠往那细细的脖子上一戴，让他看低头他都能想起来你，是不是？这款足金吊坠造型灵感来自于东方古典杨柳小蛮腰的美学意象，整体线条非常的纤细灵动，就戴上之后特别显你的脖颈的线条气质这一块拿捏的好好的，再配上传统的路路通转运珠的一个设计，它寓意着财路通畅，事事顺心。怎么样，我是不是把大家的心中的期盼都念出来了，对不对？戴上它，一条吊坠承载满满的祝福。关键它啊，传统金饰，但是款式做的是很轻盈很现代的。你不管说通勤呀、带娃啊、约会呀、逛街呀，完美适配各种风格，为你的造型加分。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不光光能看到我们今天周六福999的足金小蛮腰，更重要的是，朋友们，你发秒杀过来，今天在我们商城的首页，你发秒杀完之后打开那个链接，我们商城的首页当中七夕宠粉大转盘火热开启。哎呀，我们上个小时有很多朋友都抽到奖品啦，有很多朋友都抽到奖品了，朋友们。所以这会儿您听到节目之后不要犹豫，拿起手机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开链接跳转到我们 UP 商城的首页，你就能看见一个七夕宠粉大转盘，点开它然后点抽奖，哎，转一转，火热开启当中，你说不准你一分钱不花，你把 TF 口红或者 SK2 小灯泡或者真丝丝巾或者雅诗兰黛的托特包或者我们电台的周边福利，他就领到手了呀。是不是给朋友们省钱？说不定你今天好运爆棚，对吧？你今天一转大转盘，你真的把礼物给我们转走了，是不是？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除了可以转幸运大转盘之外，今天我们周六福的足金吊坠原价1299，今天只需要238。238带走原价1299的足金小蛮腰的吊坠，是999的。刚才有上个小时朋友问我说是不是足金的，足金999，238就带到手了。它原价是1299，咱们现在是零头直接拿下，性价比非常高。别着急，七夕福利我们再加码，下单呢再送给朋友们诸事顺意红玛瑙手串一份。一串啊，我喜欢这个红玛瑙的手串啊，咱中国人都喜欢这种红色，红红火火金玉满堂的感觉，是不是？所以您直接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金红搭配既有质感又有好彩头，送人特别显诚意，而且周六福的品牌官方授权，当中是有权威的鉴定证书，大家放心下单啊。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周六福的足金小蛮腰的吊坠，足金999的，只需要238，再送给你诸事顺意的红玛瑙手串一份，发秒杀过来还能参与我们的七夕宠粉大转盘，说不定幸运就属于你。周慧，好想好好爱你。

0: 这是周慧带来的好想好好爱你。因为临近七夕了嘛，很多朋友都在我们 UP 商城上下单，给自己的媳妇儿啊、女朋友啊选择了心仪的礼物。我们的加菲猫呢就说自己的媳妇儿自己宠呀，然后给媳妇儿刚刚下单了一个周六福的小蛮腰的租金的项链。我说真的，我每次就是我们在分享很多好东西的时候啊，加菲猫都会给他媳妇儿来买上一份。你是从童话当中走出来的人吗？还有你懂的这位朋友哈，他说我已经下单了你们的水桶包哈，想问一下是从广东发货是吗？对，因为这个品牌是在广东哈，所以我们是从广东发货的，您放心下单就可以了，来给我们刚下单的几位好朋友加急发货，让这份爱意早早的到达心爱的人的手中。刚刚这首歌周慧好想好好爱你，朋友们可以继续发秒杀两个字参与到我们今天 UP 商城的七夕宠粉大转盘的活动当中啊，或许一分钱不花就能领走礼品呢。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接下来要进行我们今天的歌词接龙喽。
1: 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勤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我刚刚说加菲猫是不是从童话故事当中走出来的，我突然想到了一首歌《光良的童话》，所以我就想把《光良》这首童话作为今天咱们歌词接龙当中的歌曲。我会播放它的副歌部分，播放的过程当中朋友们听好了，后面还有一点点歌词没有播放出来，需要聪明的朋友哈，把正确答案，就是后面没有播出来的那句歌词唱出来，或者是发送正确的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朋友们说摩拳擦掌已经做好准备了，这歌也太简单了，没难度。我们来听这首《光良童话》。

就到这儿了。幸福和快乐是什么？是什么？后面还有两个字儿，朋友们，简单不简单？还有两个字儿啊，幸福和快乐是什么？什么？哎，两个字儿。两个字儿，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赶紧把这两个字儿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参与到我们歌词接龙的环节当中了。没有听清楚的，没有听太清楚的朋友，我们再来一遍。

0: 就到这儿了，幸福和快乐是什么什么，来两个字儿，两个字儿没有唱出来啊，朋友们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拿走今天的奖励哦。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0: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11: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12: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3: 今年当年子，我不光要考病了，
14: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5: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6: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7: 一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8: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18: 河南 music radio。
0: 欢迎在北京时间18:22持续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为你直播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刚刚我们听到了特种兵夏令营我们孩子们的声音哈，有些孩子呀就是已经连续好几年参加过我们夏令营了，我们的海陆空全都体验过。我们来有请卢玉晴小朋友。
19: 大家好，我叫卢玉晴，今年14岁了，我是从8岁开始参加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已经是连续的第6年了。陆军、海军和空军我都参加过，其中我最喜欢的项目是陆军的高空索降，还有真人 CS， 海军的赶海抓螃蟹，以及空军的风洞。在这6年中，我有许多的收获，

0: 中主要包括，第一就是坚毅勇敢的品格。我们虽然都很累，但是一直都在坚持一动不动的去站军姿，就不想因为自己的小动作拖累大家嘛。第二就是要团结和睦的与大家相处，在集体宿舍中要互相帮助，有年龄小的小妹妹要照顾照顾她。还有就是快乐与梦想，像比较刺激的项目风洞、高空索降等，都是在家里以及虚拟游戏世界中不能得到的快乐。然后空军夏令营呢，也让我有了当空军的梦想，我也为这个梦想去做了一些努力。此外还有餐前礼仪、生活小技巧以及军事相关的小知识，还有要怀着一颗感恩之心等等，其他的这些也都是我的一些小小的收获吧。总之这六年下来，我也通过这些收获获得了成长。
1: 哎，感谢我们这位卢玉清的小朋友，你听听多棒呀，这孩子一听就特别有组织能力哈，团队领导能力，就各方面训练了一下孩子，六年的时间在持续报名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如果说咱家有5到15岁的孩子，你也给他报个名，暑期所剩时间不多了，咱抓住最后的时间给孩子报个名，要不然就得等到明年了。您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给孩儿报名了哈，这将是送给他人生当中非常一份难忘的暑期的礼物。您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因为现在呢还有一些特价的名额，你像陆军特色夏令营现在是1000来块钱就可以报名了，另外还有海军和空军的夏令营，您都可以在跟孩子商量好之后呢就可以赶紧选择了，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一切都为你而来，李健为你而来。

李健的一首歌叫做《为你而来》呢，各位呢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不同的关键词过来哈。你比如说刚才通通都在发“结局”两个字儿，这是因为我们今天歌词接龙的环节当中，我们听的这首歌来自于光良带来的《童话》。我们再来听一看这首歌的副歌部分啊，朋友们答得很正确。

回来正确了吗，朋友们？这是来自于光良带来的童话《幸福和快乐是》。之后呢，我突然停下来了，后面两个字儿就是结局。我们来赶紧看看，公布一下微信平台上都有哪些聪明的好朋友们把它答对了。我看到了很多新朋友，我也看到了很多老朋友。欢迎大家在河南音乐广播，在这个平台上，在这个电波中我们相遇哈。我来念念朋友的名字，没有念到的，大家多多见谅哈。因为如果要是全部都念完的话，估计都到七点了，就大家多多理解哦。下班路上就是图了一个快乐。还有就是没有念到的朋友，我先说一下，就别生气啊。没有念到的话，你可以告诉我，明天我专门念你名字啊。好，那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啊。周蕊杰，刘希昂，笑看人生 ，Mountain 小彩伟，罗罗，真诚，梦琪，翻两页。曼曼，马龙渊，Tina 以及张婷婷 ，Sarah， 王强，林君，莹妹，朝飞暮卷。好，我再翻两页啊。轻快笑着行，小力士，还有双帽罗，以及2010啊，玉菲尔，持之以恒，还有喜欢周杰伦的这位朋友啊，还有娜娜，以及狐狸没有，以及木易，还有 ABB， 以及老朋友加菲猫，招财小福利，春江花月夜。好，让我再翻三页啊。张岳飞，还有 Leslie 刘，以及方糖，快乐每一天 ，Bad Boy， 迪哥日进斗金，张小芳，山小山。好，我再翻到最后一页，朋友们，我看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名字叫什么？这位朋友叫做半半啊，一半的半。那好吧，我们今天就抽最后一位好朋友，好不好？就是这么freestyle， 这么随性哈。最后一位好朋友拿走我们今天的奖励，半半这位朋友，您抓紧时间把您的联系方式，还有真实姓名发送到刚刚您发结局的这个平台上啊，您发真实姓名联系方式过来，我们工作人员随后和您取得联系。陈绮贞，小步舞曲。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凡凡带来一首歌，叫做《我想大声告诉你》。我们微信平台上大林说：“哎呀，听到这首歌，想起了雨中的小贝。”你入戏了，朋友，入戏了，别入戏那么深啊，朋友。我想大声告诉大家的是，哎，养车护车的最优成本就是用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你别把我的思绪都给我打乱了啊，朋友。我要说万能通了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针对咱们的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哈、怠速抖动、动力不足、油耗增高而准备的。咱不用费心费力的去拆解这个发动机，也不用开到汽修厂、维修店半天、大半天的时间、一天的时间，耽误咱接孩送孩是吧？所以呢，您就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很快1-200块钱您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给咱们燃油车当中的这个油管油路当中的积碳给清一清，这样你就会发现你加一次油，哎，好像油更耐用了呢。你试试看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3到8万公里呢区间咱们选三兄弟，8万公里以上咱们直接下单精装礼盒就可以了。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18:41，魅力还不停的第二个小时正在为你直播当中。你好呀，我是杨洋。听到这首歌《哪吒之魔童闹海》的电影片尾曲，张碧晨在故事的最终

0: 在故事的最终，来自于张碧晨。在故事的最终，男女主人公终于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时光流转，又到了新一年的七夕节，男主人公说 Darling， 你每天这么辛苦，我送你一瓶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吧，而且还是买一送一。 Darling 说，你怎么那么会买啊？然后他说，那不是因为认识了 UP 商城吗？河南音乐广播 UP 商城只会让大家买到最合适的东西，买到最合适的礼物。下周三就是浪漫的七夕节了，护肤品买来自己用，送朋友送爱人都很合适。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这个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买一送一，朋友们买一送一只需要368，要知道它的原价一瓶就已经565了，两瓶就要1130，今天是368，直接到手两瓶，不是小样，全部都是正装。另外再给大家额外申请了卡诗的洗发水80毫升中样，就是一瓶洗发水也一并送给大家啊，还有品牌的专柜的礼袋368，拍一发三哈，限时秒杀福利，先抢先得，而且是郑州仓现货，库存有限，售完随时就会下架了。七夕礼物呢，还是要提前准备哈啊，别到时候打个措手不及啊。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368到手买一送一，两瓶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正装，再加上卡诗洗发水80毫升中样，您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消防提示，
3: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都会乐团还有钟意宏带来这首歌叫做休假时间。很多朋友呢会在暑期的时候选择自己休一休假，然后腾出时间呢，空闲的完整的时间来规划规划自己的人生大事儿啊，就是新房装修的这个事儿啊。装修的时候当然怕盲目开工，临时踩坑，自己跑建材盯工地对接工人，耗时间费精力，还容易遇到一些低价签约，中途恶意增项啊，等等等等，那么多烦心的琐事儿。恰逢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火热进行当中，您就放心的把家装的事情交给我们来做哈。我们也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只需要拿起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家装节三个汉字过来，就可以直接报名参与了，可以享受到很多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让他全程监督咱家的装修事宜。您直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参与了。北京时间的18:54，两个小时的魅力还不停呢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不管每天下班的时候我是陪伴各位走过一段的下班路，还是陪伴大家走过全程的下班路，我都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真的很感谢大家，让我今天的人生又多了一份特别的意义。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我是杨洋。节目之外各位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羊是阳光的羊，找到我。明天傍晚5点不见不散。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河南省举办体育赛事一件事上线运行。此项改革将原本分散在多个部门的五项审批服务集成为一件事，为赛事经济打通了制度堵点。近日，个别自媒体账号发布涉郑州市舆情不实信息，干扰全市应对舆情工作秩序，造成不良社会影响。郑州市网信部门迅速行动，联合公安等部门依法依规处置。国内方面，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涉及自动驾驶系统安全、人工智能医疗器械质量要求等。12号，国产大飞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北京至乌兰巴托往返航线正式开通。体育方面，针对亚运会名单公示以后，个别自媒体及网友以饭圈形态编造谣言，传播不实信息。11号，体育总局体操中心发布声明称，已启动相关维权程序。娱乐方面，电影《八仙》官宣密钥延期，延期上映至9月17号。据网络数据，电影自7月18号上映，截至目前累计票房14.79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1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1: 毕业啦！
0: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2: 马上就考试。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很多好朋友啊，穿衣服的时候喜欢搭配项链，但是有些金饰呢设计不够灵动，戴起来就不好看。您看看 UP 商城今天给您推荐的周六福999足金小蛮腰的吊坠，光听这个名字是不是就已经有画面感了？灵感呢来自于东方古典的杨柳小蛮腰，线条很纤细很灵动，戴到脖子上那个锁骨的线条，脖颈的线条一下就出来了。它不是那种又粗又沉的传统大金链子，非常轻盈，很现代的设计，通勤、逛街、约会甚至遛玩的时候戴都不违和，气质这块拿捏得死死的。而且上面还配了一颗路路通转运珠，寓意着财路通畅，事事顺心。这个一条吊坠哈，既好看又有好寓意，真的是戴起来心情很好。官方旗舰店这款周六福的吊坠售价是1299，但是今天 UP 商城您去看一看，只要238，标签的零套就可以到手了，还拿下的是一条999足金的吊坠。另外七夕节不是快到了吗，咱节目期间下单再给您福利加码，送上一条诸事顺意的红玛瑙手串，金配红，红运当头，是又贵气又喜庆，等于是咱238拿走的是一个套盒，里面包含了一条金饰外加红玛瑙的手串，自己用送人都可以，是金六福品牌的官方授权，搭配的还有品牌的礼盒礼袋，还有国家权威认证的证书，现货秒发，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看到了。马上过节了，你说送个口红吧，色号可能不对，送衣服吧，尺码不一定合适，但是送一条足金的吊坠戴上特别的好看还有面儿。238，说实话咱现在出去吃顿饭都不止这个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了。

0: 友们，暑假已经过半，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天天抱着手机，吃饭靠催，睡觉靠吼？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夏令营的朋友们，抓住最后的机会，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主办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已经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打造，主持人带队，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把孩子交给我们，让孩子改掉坏习惯，收获早睡早起，身姿挺拔，独立勇敢，还能够懂得感恩。微信平台上很多车友就反馈哈，比如说大丸子就说，儿子回到家第一件事儿就开始叠豆腐块的被子，顺手哈把家里的二宝都教会了。还有东东也在说，以前孩子吃饭的时候哈，这个饭粒掉的满桌都是，现在碗里的一粒米都不剩，还知道了食不言寝不语。还有车友雪山飞狐说，一开始是提心吊胆，结果呢看到微信群吃饭活动夜间查寝动态发得非常的详实，而且看到老师和教官跟孩子们打成一片，直接说我们明年还来。除了家长的认可，孩子们也觉得好。咱听听夏令营小小特种兵们他们的真实心声。
1: 学到了如何站军姿，还学到了如何和朋友好好相处。我觉得我把自己教得不错。
2: 我学到了如何整理自己的内务，然后一个集体都该做点什么，增强了更多的集体荣誉感。
3: 我今年13了，我学会了带6岁的小妹妹，还有叠豆腐块，帮助比自己小的同学。我感觉我身上责任感变强了。
4: 我今年8岁了，我学到了叠豆腐块，然后还有爸爸妈妈不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还学到了很多关于飞机的知识。
5: 我学会了整理内务，独立生活。
6: 我

0: 5岁都马上该6岁了。我觉得我也学会了照顾自己，
1: 我学会了如何站军姿，还学会了自己洗衣服。
2: 我学会了团结一致，然后整理内务，还有懂得尊重他人。
3: 我学会了餐桌礼仪，
4: 学会了如何正确的站军姿。
5: 教官也教会了我们守纪律、懂规则。
6: 我们每天吃饭前都要学习餐前文化，我们更加珍惜粮食了。
7: 在这次活动里面的话，因为我是社长嘛，然后呢我知道了怎样照顾弟弟妹妹们，然后呢还有的话每天早上还有中午5睡的时候都要准时准点的起床，吃饭的话也要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浪费食物。
6: 这几天我和教官还有其他的几位老师关系都特别好，哪里不舒服的时候那老师都会第一时间帮我处理。通过这次夏令营的感恩教育，发现了父母的辛苦和不容易，我也比之前更爱爸爸妈妈。
8: 看看孩子们是不是作息规律了，也不挑食了，告别弯腰驼背了，也懂得团队担当了。除了研训，咱的项目主要是太硬核太好玩了。今年还是海陆空三军路线齐发，像郑州陆军特色路线、青岛海军特色路线和湖北空军的特色路线都非常丰富好玩，全副武装真人 CS 登军舰、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模拟跳伞，还有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保准让孩子大开眼界，玩到不想回家。那现在河南音乐广播拿出了重磅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的价格就可以报上陆军特色路线，最后福利名额只剩几十个，暑假已经过半，这次抢不到还真得再等一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3个字，抓紧时间给咱家宝贝报个名。

0: 消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消防提示，
2: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0: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0: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朋友们，暑假已经过半，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天天抱着手机，吃饭靠催，睡觉靠吼？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夏令营的朋友们，抓住最后的机会，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主办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已经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打造，主持人带队，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把孩子交给我们，让孩子改掉坏习惯，收获早睡早起，身姿挺拔，独立勇敢，还能够懂得感恩。微信平台上很多车友就反馈哈，比如说大丸子就说，儿子回到家第一件事儿就开始叠豆腐块的被子，顺手哈把家里的二宝都教会了。还有东东也在说，以前孩子吃饭的时候哈，这个饭粒掉的满桌都是，现在碗里的一粒米都不剩，还知道了食不言寝不语。还有车友雪山飞狐说，一开始是提心吊胆，结果呢看到微信群吃饭活动夜间查寝动态发的非常的详实，而且看到老师和教官跟孩子们打成一片，直接说我们明年还来。除了家长的认可，孩子们也觉得好。咱听听夏令营小小特种兵们他们的真实心声。
1: 我今年11岁了，我的陆军、海军、空军都已经参加完了，这是我这个暑假连着第二次来到空军夏令营。陆军最喜欢的就是真人 CS 和20米急降滑索，海军我最喜欢的项目就是有一个赶海的活动，那一次我抓了鱼还有螃蟹带回宿舍，结果第二天都找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是教官放生了。然后这一次是我来到空军，也是我觉得暑假里面最好玩的项目。
2: 我今年8岁了，我喜欢那个真人 CS 和风洞，还有那个去阳光沙滩的那里玩水。
3: 我今年11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非遗手工，可以锻炼我的动脑力和手工力。
4: 我9岁了，我喜欢那个风洞体验彩虹大战游泳，还有非遗手工，我也是非常喜欢。
5: 我喜欢那个阳光沙滩游泳，还有去那个湖心岛拉练。
6: 这回来空军的话，我比较喜欢的项目是风洞。风洞体验就是能感受到伞兵他们的那种失重感，我感觉这个项目好玩的点就在于它特别刺激。还有就是去阳光沙滩，就会觉得在沙滩上光着脚跑会特别的自由，特别的欢快。在这里有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项目，玩都玩不完，所以我们每天都特别开心。
7: 我今年12岁，我去年参加的是陆军夏令营，今年过来参加空军夏令营了。
8: 我们还去了机场，了解了很多飞机的知识和构造。
9: 我今年10岁了，在这个空军夏令营体验到了很多项目，有真人 CS， 还去玩了彩虹滑道，那个彩虹滑道非常的刺激。我在这里吃到的食物和饭菜啥的都特别好吃。
0: 看看孩子们是不是作息规律了，也不挑食了，告别弯腰驼背了，也懂得团队担当了。除了研训，咱的项目主要是太硬核太好玩了。今年还是海陆空三军路线齐发，像郑州陆军特色路线、青岛海军特色路线和湖北空军的特色路线都非常丰富好玩，全副武装真人 CS 登军舰、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模拟跳

展，还有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保准让孩子大开眼界，玩到不想回家。那现在河南音乐广播拿出了重磅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的价格就可以报上陆军特色路线，最后福利名额只剩几十个，暑假已经过半，这次抢不到还真得再等一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抓紧时间给咱家宝贝报个名。

朋友们，咱每天盯电脑盯手机大概多长时间？8个小时还是10个小时？那你有没有发现眼周开始出现了暗沉，干纹也出来了，黑眼圈怎么睡都消不掉？今天给朋友们推荐雅诗兰黛抗蓝光小棕瓶眼霜，这款眼霜不需要多介绍，常年霸榜。

销量第一，200万人用过，口碑实打实的好。 很多朋友是空瓶了复购，复购了空瓶来来回回就是它。白天呢能够帮助咱们抗蓝光，晚上帮咱修护眼周肌肤，坚持用干纹淡了，黑眼圈淡了，眼周也提亮了，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而且质地特别舒服，温润好推开，不粘不腻，不会闷脂肪粒，甭管是干皮油皮还是敏感皮都可以用。关键一点，男女通用，别觉得用眼霜是女性的事儿，男生也是经常对电脑打游戏， 那眼霜也是少不了的。这款眼霜专柜日常售价一瓶565， 两瓶是1000多。 今天 UP 商城您去看看， 881的粉丝价， 一瓶只要368， 而且买一瓶再给您赠送一瓶。 是的， 368块钱 咱到手了两瓶正装，不是小样，不是中样，是正儿八经的正装。 算下来一瓶才100多块钱， 就可以买到雅诗兰黛的正装眼霜， 可能找代购都拿不到这个价格，而且前100位下单的听友再给您额外赠送卡诗的洗发水中样，这个东西单买也要好几十，今天直接送，368拍一到手3件，两瓶眼霜外加一瓶洗发水，还是专柜的礼袋包装，拿来自己用送人都特别合适。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2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朋友们放心买，正品保证，假一赔4，保价到年底。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秒杀，回复秒杀2个字直接下单。 Love this.

0: 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2: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
1: 音乐，
4: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4: 河南音乐广播。

0: 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3: 玉簪，花如其名，它喜阴未晒，总在幽静处默默开放。王安石说它瑶池仙子燕流霞，醉里宜簪换作花。传说西王母宴罢，仙女遗落玉簪，落地成此花。农历七月的花神是那位玉簪坠地无人识，化作江南第一花的仙子，人们叫她弄玉。她是秦穆公的女儿，善吹箫，后与夫君乘凤仙去。玉簪花的冰清玉洁，正是弄玉不染尘埃的仙子。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4: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今天当天资，我不弯腰驼背了，
7: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8: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9: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0: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4: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据省市场监管局消息，今年我省将围绕农业农村、高新技术、绿色低碳、消费品等领域征集一批试点项目，各地可以结合特色产业和优势领域择优推荐备选试点项目。近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调整取消部分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通知，决定调整和取消部分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近日，中原国际珠宝钻石产业园正式落地郑州航空港区，该项目总投资35亿元，总建筑面积72万平方米，将推动北方珠宝产业向集群化、规范化转型。国内方面，人社部消息，10号到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近日，内蒙古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体育方面，上海交通大学队在日前举行的2026年亚洲大学生篮球联赛 AUBL 决赛当中，以72比69逆转战胜对手，获得第二届 AUBL 的冠军。娱乐方面，电影《燃烧吧，爸爸》发布定档海报加剧照，将于9月5号正式上映。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1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3: 马上就想入职。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3: 合作愉快。
0: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喂，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0: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3: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0: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music.

0: 点投资领域清单，明确了政府投资基金的重点投向，覆盖新兴支柱产业、未来产业、传统优势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四大板块，共78个细分领域。8月12号上午，河南省首家破产法庭郑州破产法庭揭牌仪式在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据郑州海关消息，今年前七个月，我省进出口总值6088.6亿元，同比增长25.8%。国内方面，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汽车销售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最高法12号发布7件商业特许经营典型案例，引导和规范经营主体诚信合规经营。体育方面，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宣布，经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上映第二天，影片《欢迎来到龙餐馆》票房突破3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1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用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干生意，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7: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8: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9: 今年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10: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1: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2: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3: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6: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4: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5: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5: 河南音乐广播。
16: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os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2: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3: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1: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2: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提示：
1: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堵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得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剂，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合同改一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4: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4: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5: 好嘞，
4: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3: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2: 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0: 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4: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4: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5: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4: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6: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4: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

0: 一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包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2: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0: 纵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跟别人亲。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生意，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八八八就能下单。
5: 春雨，夏蝉。

0: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6: 音乐，
5: 音乐
6: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7: 更美好，
6: 更美好，
7: 更美好。
5: 河南音乐广播。

0: 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的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4: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4: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0: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2: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0: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3: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1: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0: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4: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0: 听，
5: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3: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5: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6: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7: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8: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叫你上就有了。
7: 哦，好，谢谢。
8: 不会。

人，然后坐在后面的位子，忍着不哭出声。这是第一次看你低头，

在自己的位置，痛没有分寸。只是第一次不再问你，曾经问过几个人。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下班走喽。
4: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3: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4: 你数学怎么样
3: 啊？
4: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8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
5: 小心被扣工资。
6: 卸价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7: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8: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4:59。

0: FM。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5: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

了挑战，明星也有份，年邦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个发现。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玉簪，花如其名，它喜阴未晒，总在幽静处默默开放。王安石说它瑶池仙子艳流霞，醉里宜簪换作花。传说西王母宴罢，仙女遗落玉簪，落地成此花。农历七月的花神是那位玉簪坠地无人识，化作江南第一花的仙子，人们叫她弄玉。她是秦穆公的女儿，善吹箫，后与夫君乘凤仙去。玉簪花的冰清玉洁，正是弄玉不染尘埃的仙子。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5: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Hunan Music Radio,
3: Hunan Music Radio。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6: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3: 河南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10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

要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4: 早安，
5: 大家好。

许慧欣的音色真的特别适合这种甜系的快歌，干净透亮，没有过度的甜腻，听完以后心情都会跟着明亮起来哈。许慧欣，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开始了今天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各位早上好，我依然是你的 DJ Tony， 又到了 Happy Friday 快乐星期五啊。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宝岛台湾的乐队，放乐团梦游。

非常具有行进感的一首歌，来自范乐团的梦游。看到最新的天气预报啊，今天省内像南阳市啊、信阳市以及焦作、济源都还是有雨哈，并且刚刚在上班路上，郑州市其实也是还会有淅淅沥沥的这个小雨落下，然后路面相对还是比较湿滑，提醒各位今天早上上班路上也要继续啊小心慢行了。 OK， 时间到了7:09啊，想要参与节目互动呢，依然是可以回复这个你想说的话啊，语音文字都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再来听到的歌呢，来自美秀集团，他们的这首歌叫做《恋人》。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这首《爱上了》来自胡夏，胡夏的声音真的是自带暖度的哈，就好像少年刚刚心动，简简单单、干净纯粹的一首歌。OK， 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华普装饰的品质家装节，这次依然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跟你签订的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工期是90天啊，延期1天赔200。想要参与华普装饰的家装节，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3个字啊，就是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报名参与了。那我相信耳机对于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来说是隔绝外界的一个小小屏障了哈。接下来这首歌就把耳机作为意象来创作的一首歌，这就是来自酱子乐团和 Angelina 的合作，名字就叫做耳机。
1: 耳机是个好东西，戴上它就能与世界隔离， Steve Wonder and Daft Punk 全都浮现，这瓶水喝康

非常喜欢这种清新松弛的编曲，一首耳机唱出了年轻人独处时的精神状态哈。的确，戴上耳机之后呢，就会进入属于我们自己的个人的私密世界，喧嚣的外界和自我的内心会被耳机隔开啊，所有的欢喜、委屈、心事都可以安放在小小的耳机这个听觉空间当中。好了，时间到了7:23了，这里依然是 DJ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独立音乐人缓缓的作品，这首歌叫做一次跨两格台阶。哎，这个歌名是不是特别反映了生活中一个非常细微的细节哈？那可以让我们想到年少的时候，也是啊，从这个充满着少年气的小动作作为切口，这首歌追忆了很多少年的时光，就来听这一首一次跨两格阶梯。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2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4: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 今年当年子我不爱要口病了，
8: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9: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0: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1: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4: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

首歌的角度特别有意思哈、啊，他站在一个普通粉丝的视角，然后呢遥遥的这个仰望着闪闪发光的那个人，隔着这个遥远的距离，但是怀揣的却是一份非常热烈却克制的欣赏。这就是来自 Karen 莫文蔚的头号粉丝。好的，时间到了7:34了，今天已经到了8月14了啊，这个暑假已经过了大半了，还没有给孩子报名夏令营的家长朋友们，就要抓住最后的时间来关注一下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我们已经连续举办了10年了啊，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今年依然是陆军、海军还有空军三条线路啊。回复的关键词是夏令营或者是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常常

经历世事变幻，爱一个人的初心不变，这就是天后王菲的不变啊！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编曲一下子把自己带回到上世纪90年代啊！加上王菲特别空灵飘渺的这种嗓音，的确啊，让这首歌充满着悠远的意境。好了，时间到了7:39了，这里依然是 DJ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接下来这首歌跳出了所谓的小情小爱啊，探讨的是人生取舍的这样的一个话题，这就是来自音乐诗人李健，这是他的一首《舍得》。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 KTV、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的确，爱从来不是一时兴起啊，不是两三天的新鲜感，而是日积月累的牵挂。以上我们听到的是焦麦琪哈，有一点爵士味道的《爱你不是两三天》。说到爱呢，爱意浓浓的节日，七夕节下周三就要到了啊。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 UP 商城七夕节的一个宠粉福利是什么呢？就是宠粉大转盘啊！现在只要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我们的大转盘的活动，免费参与，100%中奖，而且是没有空奖的啊！说说奖品都有什么？有 TF 的口红，有 SK2 的小灯泡，有品牌丝巾，还有雅诗兰黛的托特包，以及我们电台的限量周边等等啊！大家现在就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来参与一下我们的大转盘的抽奖。当然，也可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 UP 商城的主推品啊，就是周六福的足金小蛮腰的吊坠啊，这个吊坠呢来自东方古典杨柳小蛮腰的这个美学的意象啊，整体的线条特别的灵动，戴上以后显得脖颈的线条也非常的漂亮。那另外在这样的一个这个足金吊坠的这个加码有什么呢？我们七夕福利加码还送你事事顺意的红玛瑙的手串，哎，一条，寓意也特别好，寓意鸿运当头，这个金红搭配有质感还有好彩。说说价格啊，日常单这个一条周六福的999足金小蛮腰的吊坠标价是1299，但是今天我们 UP 商城和品牌方提前沟通啊，采购入仓才拿到了一个非常划算的价格。那现在下单周六福的足金吊坠只要238块钱，你没有听错啊，只要238，标签价的零头就可以拿下，而且还送你这个诸事顺意的红玛瑙的手串一条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我们的郑州仓的现货只有100单啊，抓紧时间卖完为止。下单前记得啊，参与一下我们这个宠粉大转盘的抽奖，免费参与，100%中奖。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再来听到叶培忽然。

回忆有的时候啊，总是这个毫无预兆会忽然涌上心头。以上我们听到的便是叶培的《忽然》，他的歌声呢，我感觉自带那种年代的滤镜哈，很轻易就可以把我们带回到旧时光里。OK， 时间到了7:53了啊，这里依然是 DJ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刚刚说到我们 UP 长征今天呢、七夕节的宠粉的这个大转盘依然啊给大家转动起来。现在呢，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免费参与了，是免费参与100%中奖啊。来跟大家分享分享这个奖品都有什么，有 TF 的口红啊， SK2 的小灯泡啊，还有这个品牌丝巾啊，雅诗兰黛的托特包，以及我们电台的限量周边等等啊，是没有空奖的。只要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了。另外也要关注一下咱们 UP 长城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另外一个好物，就是爱马仕的尼罗河的这个香水啊。这个香水呢，我们还今天另外给大家配了一个 GUCCI 的208的口红的中样，再加上一个品牌的礼袋，哎，这直接就可以当做咱们七夕节不管是送自己送爱人的一个非常好的好礼啊，有礼有面。跟大家先说说价格啊，这个爱马仕的尼罗河香水官网一瓶30毫升是750元，但是我们七夕节啊宠粉狂欢直降452块钱，我们的价格只要298，官网的3.9折就可以带走了。另外啊，就说到了前50单下单就送给你 GUCCI 208口红中样一支，这个颜色美丽不挑人啊，日常补妆也很方便。今天只要298块钱就可以带走什么呢？爱马仕的香水加 GUCCI 208的口红中样，那升级了一个爱马仕品牌礼袋包装啊，全部都是大品牌的礼物，心意满满，送礼特别的划算啊，特别的合适。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那下单前啊，参与一下我们的这个大转盘抽奖啊，先抽个奖再下单，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这个时段最后来听草蜢的歌啊。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首家破产法庭在郑州正式揭牌成立。郑州市农科院三项技术入选2026年河南省农业主推技术。继续关注国内方面，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的国产大飞机 C919 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标志着 C919 圆满完成首次国际商业航班飞行。2026年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体育方面，近日45岁的邹市明在综艺节目中官宣，计划年底重返拳击擂台参加正式比赛。娱乐方面，刘晓庆在近期百花奖颁奖典礼上与袁泉、白百合、杨紫同台，这张合影迅速出圈，成为一场关于女性力量与代际传承的现象级网络热梗。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14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